0: 向未来。
1: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好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
1: 刚刚跟大家还在讲呢，说如果说目前有些很年轻的朋友啊，因为现在00后已经是他们的天下了，是吧？把我们90后拍在沙滩上。然后呢，好多00后啊，其实现在买房，他们的一些诉求和要求也是蛮高的，就会觉得说，哎呀，新房有点像买车一样，这什么老轱辘棒子我不买，我要买我就要买新的。
0: 但是你确实，新房跟老房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我真
0: 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就是新房，它现在好的阳台进深有些达到2米1，
1: 对，
0: 然后全落地窗，包括它的层高达到3米1。
1: 对，
0: 你一进屋那个墙窗比那个通透感跟老房子完全不一样。
1: 你明显会发现，就是新房和传统的住宅，它就是一个大的更新换代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样来讲？
0: 小区的绿化呀，等等啊，环境什么的，区别都特别特别大。
1: 容积率，对吧？
0: 对、
1: 啊、我不是80后，我是60后，好吗？
0: 那也大可不必，你就直接可以退休了，不用勉强来上班。
1: 我明天就退休，好吧？
0: 不用勉强来上班，
1: 我明天就直接躺倒退休，好吧？
0: 是的。
1: 然后后来就说到什么呢？说到那个。就是说到那个，其实房子也是更新大换代的一个过程。
0: 那
1: 特别是，就是其实近一两年，大家能感受得到，好多一些新房有标榜豪宅的，标榜中高端改善的这种楼盘，会所带了，图书馆带了，餐厅带了，还有那个泳池带了，就是各家都是变着花，你知道吧？就包括户型设计，这一家可能几种户型，那一家我在全国各地搜罗，就是各个城市它很流行的这种户型，然后
0: 下沉式庭院。
1: 对，然后我给你带来20多种户型，你看就这个天意140多户的都能给你带来20多种户型，
0: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1: 对，然后像那个苍梧御苑600多户，将近700户的也给你带来20多种户型。然后九月府呢，它作为这个京畿这种，你知道，它是把这个京畿系相关的一些，就是在亚洲以及我们国内得过奖项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大平层的一些这种，你知道，户型设计的大奖，它呢也把它复制粘贴到我们连云港来，就是各家好像现在都是在变着法的啊，来撬动我们目前中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0: 因为什么呢？
1: 所以
0: 因为自从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后，各家的房产商也卷起来了，他们自己就卷起来了。所以说作为我们消费者的话哈，我们看看热闹，你们又卷，价格又低，
1: 多好。
0: 你比如说紫金堂花园1万抵20万，就它的高层价格等于900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你就像万达板块那两个新房，你自从
1: 新海书院、景悦书院，
0: 你包括你御苑开了之后，这两家其实也卷得了不得。
1: 对，
0: 我不光价格下来了，我还花钱，我砸绿化，我砸小区的大门，我砸整整等等的各种环境。
1: 那你说的就是景悦书院，
0: 你包括老城区的一些这个新房，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房子也都出了功底房了，然后也有就是
1: 团购房，
0: 团购房交多少钱，
1: 送你车位了，对，
0: 然后星空车底、星空车顶也是的，所有的楼盘基本上卷一圈。
1: 你看新车卷，新车卷卷什么呢？什么冰箱、电视、大沙发是吧？就是那个反正三大套。然后呢，房子卷什么呢？卷会所、用材用料、户型设计。啊，就是卷各家的一些这个所赠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价格，
0: 卷外立面，
1: 卷外立面设计材料，然后各种，反正就是能给你卷就给你卷，这家送什么20万家装包，那一家送10万，那一家再送什么建筑包，反正各种包啊，就是给你加起来抵扣又这那的这种活动，其实相较来说呢，其实真的就是新房房产。大换代的时候确实在连云港它已经开始了，虽然说落后外地城市很多年，但是我们也好起来了，我们也至少说有这个意识，潜意识已经开始要把新房好房带给我们港城，就是目前真的有需求去置换好房诉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0: 当然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就有些朋友说啊，我再等等，说新房子肯定越出越好，跟车

0: 是一样的，这点我不否认。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它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比如说像苍梧板块，我除了九月府之外了，我没有新盘了，我没有地给你开了。嗯。但是如果你要想选择新房的话，就是它的区域位置是不是你喜欢的？包括御苑马上要开二期了嘛，其实所有的人也都是非常期待，希望这次它可以出一些刚需的，就价格没有那么高，让普通人也可以上车的这样的一些房子。
1: 对，就我总价稍微低一些。
0: 对，就所以说，就大家的期待值都已经拉满了。那这段时间如果买房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那说到这儿呢，我比较推荐的是紫金桃花源，为什么哈？因为它10000抵20万之后，它送的材料全都是好东西。就大家都有没有做过装修的这些朋友哈？就是装修大家都知道，大面的瓷砖是价值比较高的嘛，他们家这些瓷砖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大块的。就他是非常舍得用料的。再一个呢，紫金桃花源也要开二期了，这段时间说实话他们的回款资金压力比较大，我们跟业内的人交流，包括跟他们的一些里面的一些高管在交流的时候都在说，其实他们家大高根本不赚什么钱，
1: 那确实是
0: 只是想快点的
1: 回款，
0: 对，把这个消化走起来，他想回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如果你不太考虑，其实他中学还可以啊，中学
1: 外国语，
0: 外国语还可以的哈。如果哈，就是你对书包的要求并不是很极致的话，你想刚需或者是改善，他们家其实洋房楼间距有个楼网达到100米，也是非常漂亮的。我觉得紫金桃花源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有朋友说看了下天意，感觉一般。嗯，每个人的他那个审美点他可能不一样啊。就是其实天意目前我知道购买的人群呢真的蛮顶的哦，就在连云港他已经真的是尖端了。
0: 有一些都
1: 是
0: 有一些都是
1: 上市公司的。然后对，就是我们去看了一下，包括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天意当时不是样板就整个示范区公开了啊，它样板房现在还没出来，但是出了一个清水样板。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其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当然它也有一些需要去改进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一进去我觉得他们家就是确实是把钱花在了一些就是很硬件的上，比如说石材大片的这个玉石墙，一个雕塑可能给你搞个几十万啊，就这种类型大块的硬件的他给你。他给你做的很出彩。
0: 为啥？因为什么哈，就是天意它的区域位置说实话它比仓务啊包括实验它稍微弱一点，它如果想在这个位置做豪宅的话它只能把产品本身的一些品质啊用材用材料包括它的圈层你必须得做到顶，要不然你凭什么是豪宅。
1: 你知道我刚想突然想到什么吗？
0: 什么？
1: 你说为啥？我就想到我说是不是跟他封什么水有关系我得上一些硬的东西硬家伙我给他弄一弄你知道吧，
0: 因为你是豪宅嘛。
1: 然后它里面其实说实话绿植绿化呢，因为它公开的那个绿植绿化它是一个小部分，它很小公开的，因为它后面就是封顶了嘛，它盖得很快啊。因为民企现在说实话大家会觉得说你会不会交不了啊，所以他们我觉得这个封顶啊加快这个所盖房子速度啊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它里面的绿植绿化呢我说实话我觉得是还有蛮大的一个精进的空间在的，是这样的哈。
0: 说实话哈，整个小区其实它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少，然后有这样的一些会所啊包括有这样的一些它有什么洗车的或者洗衣店就这些商业来进行运营后期哈，因为它也是民企嘛，其实我是比较担心的哈。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是我的一个担心点，
1: 也很正。
0: 我不像九月份有国企背景哈，就是我相对来说我买的会更加安心一些。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豪宅嘛，也是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300万以上的，就大家要多考虑考虑，就多看一看，看总是没错的吧。
1: 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什么啥时候有四代住宅？其实四代住宅连云港老早就有了，他在就是侯嘴地块下面就有人回复嘛，说上都四代住宅已经烂尾2年多了。跟大家来聊一下哈，上都这个话题其实好久没有聊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好久没有聊？因为在这个整个沉寂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凑这个所要交房的这个费用，他是肯定要的，哪怕说开发区管。会你来想办法，大家长想办法，或者说开发商自己去想办法，就肯定是要双向的。所以呢因为本身这个烂尾不好听的啊，对于这个本土品牌来说它其实很难听。然后呢就是目前我知道的是他们所凑的资金啊，一期所有的这个还没有交付掉的应该是在今年。我相信有一些购买他们家房子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接到通知，他们会把它给交掉。然后二期所说的这个四代住宅已经烂尾了呢，我跟你们来讲，他们二期其实自己内部的一些高层他也买了，我很负责任的讲也买了。然后他们这个目前所说的这个烂尾呢，目前我知道的一个消息哈很可靠，就是二期相较来说呢，他们会把目前已经盖好的已经就是差不多的啊，就给他就是凑够资金把它交完，这个资金比一期要少很多，就是交完之后呢，然后那个目前暂时他们就会先暂停所有的一个开发，然后会把周边的一些这种一些小的内容给他稍微填一填，其他的话暂时先不动，
0: 就是、还是尽量做到交付。其实，像上都未来城的老总，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就跟大家说点小八卦吧，也说一些题外话。

0: 其实在之前去年的一年，包括这上半年的时候，就是他都各处去找钱什么的，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一共才40多岁，他不想在连云港把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楼盘就把自己的口碑做烂了，
1: 对，
0: 所以说他也是就尽量嘛，就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交付，想办法，也没闲着，但确实我们也看到成效了，你们可以关注到就是抖音号里啊，其实有一个上都的一个工程，其实每天都有实时在播，就是工程没停，一直都在做，就是我们也希望嘛，就是把房子交给大家，因为毕竟都是大家的血汗钱。
1: 是的。
0: 那我这里也有一个二手房，是关于上都未来城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顶了，12楼豪装4室124平方，你知道多少钱吗？
1: 我跟你讲，那个装修你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真的很不错的，我大家看了我都心动了，我这因为它对面就是学校你知道吗，它对面有荣盛的那个
0: 68万啊，68万124平，12层，而且是这种豪华装修，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1: 可以看一眼。然后朋友在说中央华府能买吗？大概是多少码那个平方？中央华府呢？这个要看中央华府呢买，你可以点开那个大图，可以给大家看看。我觉得它装修的还真的还蛮好的。
0: 是给你的一个截图，
1: 是吧？然后中央华府呢，我觉得买可以买呀，为什么不能买呢？看价格呗，看你想买什么样。这个你是要买190多的，还是说这种大的一步到位的，还是说我就是想买一个做一个刚需的，我孩子去挂书包来用的啊？这个价格略微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啊。
0: 是的，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那个上都的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我嘛，我这是一个截图，它没法打开。所以说现在我就跟大家说，如果你们想买房子的话，其实如果不考虑区域位置，其实房子真蛮好选的，30-40个 W 你就能买到100多平方的。还有一个就中盛康城，你们知道在哪吗？就在八中队过去，还没到浦南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就是它这个房子价格也很优，一楼带院子的80多个 W。你说你自建房你还有多少钱呢？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房子的价格其实有一些真的是已经到底了，但没完全到底，有一些二手房的价格就包括一手房确实价格让我惊呆。
1: 其实中央华府的房子呢，我不知道你要买什么类型啊，你要买那种大的，就是这种比如说200多平190多平的，它价格会略高一些些，然后普通的130啊140左右的，它目前挂价10000几到13400，它价位区间都有，它可能也是根据自身的一个楼层和它装修的情况啊，是否是毛坯啊，它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是精装过后的啊，它也可能急卖的，它可能就是挂在了10000几啊、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子在。中央华府其实好选的，中央华府出的房子还是蛮多的，
0: 可买。就如果你要考虑书包的话，可以抓紧时间了，小孩9月份是不是就得上学了？
1: 这个点买赶不上。
0: 抓紧，
1: 5月底了，已经赶不上了。
0: 抓紧时间，怎么赶不上啊？就是他
1: 6月份就得要考虑报名了。他现在买，在批贷款，在干嘛？来不及。
0: 反正还是要抓紧时间吧。

0: 欢迎回来，现在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不错，我就是人才，人才就是我。
1: 行，我看你这话
0: 有人才
1: 的也挺人才，
0: 有人才房你可以去选择选择。就是刚广告时间静静跟大家说那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啊，保证不赚一分钱，就给你们带来福利。
1: 我也大可不必带着你们，因为我也想去我也想去，所以就是回头我们回头现场见吧，好不好？回到现场，我们广播朋友肯定听懵了。
0: 是的，
1: 怎么回事？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连云港静静楼市。
1: 对，
0: 有朋友说中央华府能买吗？好，多少钱一平方？他的这个中央华府是132平，143万，我刚算了一下，好，10000出头，而且是精装修，
1: 好，
0: 咋不能买呀？可以买啊，人家是仓务的书包啊。就是有朋友说会抬杠吗？我就说啊，以后这小孩这个书包还不太重要了等等。但是你现在开始，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还是要抓紧时间买啊，要不然怎么办？是是，
1: 你知道抖音这些朋友多精哦。
0: 嗯，
1: 我刚刚在看我直播间外有20个人在直播间外观看，就是我刚刚讲了那个小小的小道消息，然后这些人多精哦，都不进来，然后直接在外面听完之后赶紧跑，就知道这个消息，开始就分享。你们多聪明，你们就看在我分享这个目前大家都不太知道的消息情况之下，你们至少得进我直播间给我先点个赞吧，对不对？我们是很有分享精神的，但是呢。你们给我点个赞，我这下回有这样的消息，我还很有动力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讲什么消息不讲吗？你给我，除非你给我点赞，我再讲一遍。
1: 是的哈，有朋友说看了天意感觉一般，哎呀，怎么能是一般呢？我觉得还可以啊，像我们身边的一个大主播，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哈，我觉得他就觉得天意很好，
0: 他觉得很好，
1: 他觉得天意很好，
0: 他说买个一步到位，然后我就直接在连云港养老。
1: 因为很多人他买天一，他肯定是不止一套房子的，所以说很多凤凰板块的一些居住群体全部都是苍梧那边溢出来的，好多溢出来的一些朋友觉得在苍梧那边的房子就是有些小啊，或者是刚需想改善的，很多都会选择凤凰板块的。
0: 你看晨曦说在外面听到了，听到进来点个赞好吗？你是很诚实的。
1: 好，有朋友说九月府现在卖了50%了吗？不止，它不止50%。
0: 403套的房子的话，目前200多它是有的。
1: 它大概卖到60-70左右，65左右，不到70吧，就带这样的一个数据。它还有没有开的呢？特别是今年8月份嘛，他们家的商业啊。也一起交付，就是我觉得就会带动他的一些销售吧，因为他前一段时间的景观开了之后了，我确实。

0: 觉得蛮牛的，
1: 哎，
0: 做的很好。
1: 他们上一周还卖了两套，就上一周卖了两套233个平方的，我看了一下是9号楼，是他楼网，楼网位置的233，我估计他楼网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因为233不多。
0: 值得买吗？好，跟你说一下我跟健健的心里话吧。好，如果不是因为价位的话，
1: 我们就也可以买，
0: 对，
1: 我们也想买。
0: 就是如果不差钱的话，必然入。但是说实话，你们觉得价格高，它价格也不会调，就是这么任性。
1: 对，
0: 你买就买，你要是它价格会替你筛选到很多的一批人群，
1: 我们就是被筛出去的那部分人群。
0: 对，很多就是他们家的业主，我知道的是某高管啊，或者是房产这样的一个产业的顶端的一些人士，自己家有房子有楼盘，自己开的楼盘还去卖九月府的，你说他值不值得买？
1: 就包括有一些做了九月府工程的啊，他们也会推荐身边有能力的一些朋友去买。包括上一次其实我们在九月府，就当时去找他们小张总想聊聊天的时候嘛，哈，你会发现就是现场我也会看到，就有一些看完房子的现场在跟销售谈这个价格物业费情况的时候呢，我会听到就你看的真的就是就是可能年龄段大概也就是在五六十左右吧，反正然后谈的时候张口闭口你知道说的就是我们家的工程还有几百个 W 在外面还要再收款，等我这收回来我可以怎么怎么怎么，哎呀，然后我一听我当时就在想，好啊，就是你看就是他整体的实力他就在这个地方了，是不是？
0: 就他的圈层你大可不必担心哈，包括小区的一些环境啊设计什么的，你去感兴趣去看一看吧，我觉得是值，可以买的哈。有朋友说昨天路过金鹰国际呢，发现金鹰商业还没动工呢，到底建不建？建，怎么不建啊？他们在上周日的时候已经开始试装了，现在呢就是规划还在微调当中，大概率3季度会动工的。
1: 有朋友说你看刚表演两天然后里面的机器就撤场了，
0: 没，
1: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咱话也不用说那么早，毕竟现在也不过才5月底，一年一半时间还没过去，就是我们
0: 可以看。对，之前他们家说是3月份，其实整个规模化什么的哈，他们都是找花了大价格找人来做的哈，但是说实话他们这个老总是比较精致的，就是他正在调整当中，但人家3月份3季度嘛，现在是不是半年还没过去呢？
1: 哎，他们家老板
0: 半年还没过去呢，
1: 对，70-80岁了，但是对这个品控的要求还是很高。
0: 那当然了，好，有朋友说九月府一般人买不起，买得起的不是一般人，
1: 他毕竟价格在这儿嘛，他肯定是要筛选，肯定是要筛选，这很正常，因为价格确实能劝退很多人，但他价格也能圈进来一部分人。
0: 所以说啊，就是可选择性的房子很多呀，你高端的那价格很高，400-500个 W 都有，如果便宜点的，其实在临港
1: 几十万也能也行，
0: 几十个 W 你也买得到。
1: 等你了，路了，你下午很忙吗？
0: 这个话来的有点唐突，
1: 真的很唐突啊！你太唐突了，大哥哥，
0: 你太唐突了，刷个礼物吧，要不然不会原谅你。
1: 好，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啊，就是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些正在开车的听广播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是静静楼市，我们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视频号可能很多40+的一些朋友蛮喜欢的，因为它好转发，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视频号目前我们也是和抖音号同步，我们的房产视频，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静看楼市"啊，两个号都是目前都是我们的号，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买卖类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直播间，或者说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或者说私信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只要我看到，我会第一时间来给各位做一个回复，其实还是蛮快的。
0: 是的，包括哈，我们最近一直在探盘嘛，你们喜欢哪家楼盘，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会在固定的时间哈，带大家去转一转，
1: 对，
0: 包括一些新盘民企哈，其实我们跟各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就买房思路第一点是干嘛？
1: 找我们，
0: 找静静和露露，就是基本上哈，就价格我都可以谈到让你比较满意。但是有些朋友说，
1: 我觉得不是你们满意，我谈的后面我也挺满意的，有的时候。
0: 对，因为确实哈，有一些你们可能通过钟某借了，然后再找我们的话，就是很多你们的这部分我可以返给你的就被钟某借拿去了。像我们是有背景的哈，所以说也是更多的福利带给大家嘛哈，所以说大家有根弦是这样绷着的哈，就是买房了一定要先考虑静静和露露。一定会帮你把价格打到让你满意，
1: 好吧，如果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静静楼市，可以直接后台私信啊。包括有些朋友 你看刚刚有些朋友就会在说，哎，我都已经买完房了，然后我现在再来问你，然后这个价格买值不值得。我说实话，你价格都已经买完了，你就不用再来我们的直播间问值不值得。
0: 现在只要你买了就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再像四五年前那个时候买房很多都是高位哈，你肯定你就心里非常难受。现在基本上泡沫啊，包括一些价格都是市场上都已经给你打得明明白白的了，你就直接买就行了。有一些房子价格基本上也快到顶了，就你买也不会高出很多的。

0: 也不会很贵。
1: 好，嗯。你姐真的送了好多的鲜花给我，
0: 我行吗？
1: 行。
0: 啊，我们结束今天的直播吧，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
7: 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7: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
4: 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注意。

通告之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焚毁、两次重建和大大小小无数次修缮的天安门，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第三次重建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天安门重建的内幕。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7.2级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地区，天安门城楼的损坏变形更为严重，加剧了天安门城楼的危险程度。同一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天安门城楼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更多的铁箍、钢材进行加固，以至于城楼内部负重累累。当时的一位技术人员直言，加固用的铁件之多，甚至超过了楼顶自身的重量。不间断的小修小补，已经无法根治病入膏肓的天安门城楼，一场彻底的大修迫在眉睫。为保证城楼安全的使用，1969年，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作为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天安门一砖一瓦都干系重大，不能擅动，更何况

是拆除重建。严树军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而且中苏关系也比较紧张，重建天安门城楼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外人获知天安门重建会做出怎样的理解，极为的敏感，因而天安门重建工程被定为秘密翻建。为保证工程安全和机密，施工期间整个城楼被围了个严严实实。于是这段时间的天安门留影中，天安门城楼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门不为人知地消失了。天安门重建工程原定的工期比实际施工的时间要早一年多。1968年的3月，为保证当年五一使用天安门城楼的安全，来自北京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14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和老工人组成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认真、最详细的一次大体检。这一检查不要紧，工作人员很快发现，城楼木结构的损坏程度简直是大大的超出了预想。除了孙永林等人发现的劣质杨木问题，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还显示，支撑整个城楼的大柱子已有2根遭朽，屋顶的8根五架梁已有6根断裂，3架梁也有1根断裂。当时约有10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照片连同检查报告一起被送到了中央。机缘巧合，严树军收藏了其中的一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楼梁柱断裂以及被铁箍加固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的梁柱上还写有弹洞20公分的字样。严树军说，其实在1952年修缮天安门时，就在城楼西边的木梁上发现了3发没有爆炸的炮弹，弹壳上还隐约可见英文字母。这次修检发现的弹洞与之前的3发炮弹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留下的痕迹。显然在战火、地震及岁月的侵蚀下，天安门已危如累卵。检查小组当即提出1968年五一十一前先临时进行加固，国庆节后开工翻修天安门。至此，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正式被提上日程。和翻修建议一起提出的还有天安门翻修的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保持原有的古建体型，保留红色旧城台，全都使用木材对城楼进行彻底的翻修，并对个别的木结构进行加固。第二种是保留红色旧城台，拆掉现有的城楼，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第三种则是将城楼和城台都拆掉，全都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在城台内部增设人防空间。其实无论按照哪个方案，天安门城楼的翻修都已经近乎重建。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那么3种方案到底采用哪一种呢？严树军介绍说，在当年备战备荒的氛围下，第三种方案增设人防空间的设计一度吸引了决策者，但考虑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缮等因素，检查小组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而这个方案唯一的缺点就是防火性能差。1968年5月15号，北京市革委会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给国家纪委和建委。报告中明确提出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也就是第一种方案。报告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详细施工计划。
1968年5月至9月，预制柱、方、斗拱、门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准备工作。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拆除旧城楼，清理场地。11月至1969年4月，扇贝挂瓦。五一节前拆除施工架，并做好南面门脸的油漆彩画，争取不影响五一节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内部及两扇后檐的油漆彩画，建国20周年大庆前全部竣工。

0: 工作人员没想到，计划建国20周年大庆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庆后2个月才真正的开始动工。为了赶进度，1968年的5月，北京市几乎迅速开始着手重建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天安门重建，仅琉璃瓦就需要10多万件，共46种规格，烧制需要7个月。为此，报送请示报告的当月月底，北京市就与门头沟琉璃瓦厂签订了生产协议。2个月后，城楼重建所需的梁、方、檩等木材原料陆续从上海运至北京的木材加工厂。到了1968年的8月2号，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公交城建组至国家纪委、国家建委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对工程进展还是很满意的。报告指出，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做出，主要木材已基本备齐，斗拱已预制一半，琉璃瓦件已开始加工，施工力量也做了安排，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不久，正在天坛主持祈年殿翻建施工的孙永林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立即移交手中的工作，去中山公园兰花厅报到，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孙永林这样回忆，1968年的8月28号，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修建天安门的指示。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当时组建了修建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小组，由市建筑设计院、市测量队、防修二公司、古建处派员组成普查实测小组，专门负责天安门翻修工程的技术。我出任这个组的组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杨鹤林则是在1968年9月被要求去天安门参与重建准备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在天安门翻修工程正式动工前搭建一个能够把天安门城楼围起来的大席棚。杨鹤林没想到席棚怎么搭还没研究出一点眉目，自己就被借调到了天安门管理处，做起了国庆前的例行准备工作。后来他才得知，已筹备了5个月的天安门重建工程推迟了。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安门城楼需要60根柱子，每根长度都要达到12米，才能将整个木结构的城楼支撑起来。柱子最粗的直径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辆15吨的卡车只能拉1根柱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天安门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一直无法到位。这些大柱的底部直径。

93厘米，上部直径是84厘米，这还是成品，原木的直径至少要1米多。这样大规格的木材，当时国内不生产，必须要从国外进口。本来大家还希望从外贸部能与国外联系解决，但谁也没想到，国外回复说，这13根木料当年解决不了。杨鹤林回忆说，这就彻底地断绝了1968年开工重建的可能性。国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国就得3个月，到了之后还得烘干木材，做防腐处理，根本就来不及。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的9月22号，指挥部办公室写给当时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公交城建组组长杜春勇的紧急报告上，可以看到杜春勇焦虑的批示，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可惜，缺乏关键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无可奈何。国庆节后的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

的报告被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迟至1969年国庆节之后。不过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下。再次重启天安门重建工程是1969年的12月5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关于重建的方案，毛主席也曾经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因为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当时曾有人提出请外国人承包，但对方给出的重建时间至少需要两年，还是周总理提出我们不能崇洋媚外，这才把任务指定给曾承建过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集团来完成。要求时间短，还要保证质量。领导小组把任务下达给建工局之后，经反复斟酌，建工局决定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五建集团承担建设任务。重建工程的第一步就是把天安门装进一个巨大的席棚之中。1969年的12月15号早晨，从天安门广场经过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安门城楼被一个巨大的席棚遮盖了起来。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天安门城楼的又一次正常修缮，就连负责搭席棚的杨鹤林也没意识到自己悄悄地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一再地强调不是什么大事，那个时候就觉得被选中了挺光荣的。席棚的主要作用是保密，它像一个罩子一样把天安门完全遮挡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工程的任何进展步骤。除此之外，这座席棚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功能，就是保温。天安门重建工程得到中央批复时，留下的工期已经非常紧张。按照惯例，每年五一都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从1969年12月到来年的五一，满打满算的施工时间只有四个月，而这四个月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北京寒冷的冬季，水泥在寒风中往往还没使用就会凝结，木料内的水分在不到零摄氏度的温度下也会结冰，原本不具备施工条件的。杨鹤林当时担任的是天安门重建工程架子工连连长，接到搭席棚的任务时就被告知要搭一座暖棚。暖不暖先放在一边，杨鹤林起初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席棚的个头。此前他搭过最大的席棚是在东郊焦化厂，那个席棚长60多米，宽25米，高18米，而这次要把长66米、宽37米、高33米的天安门城楼整体罩起来，仅高度就增加了将近一倍，难度可想而知。杨鹤林记得1968年接到天安门翻修工程搭席棚的任务时，自己就在月坛附近跟其他的师傅一起做试验，用小竹坯子反复搭建席棚模型。时隔多年后，杨鹤林坦言，当时我心里也没底，有点发毛，那么大的跨度，那么高的棚子，开始有人搭建了一个模型，但是基本上一撒手就塌了。到1969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开始，杨鹤林就和其他的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说，当时所有的施工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最后他们用树根山蒿绑在一起层层连接，所谓山蒿就是杉树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的细而长的杆子。终于12月14号的晚上，一件用山蒿和苇席缝制成的大袍顺利地罩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前搭席棚基本上只用山蒿和苇席，这一次

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来稳固底座的三吨重的钢锭就用掉了20多块。第二天，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了。不过此时的席棚顶部还是敞开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席棚内温暖如春，其实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杨鹤林说，12月15号动工之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墙，并没有封顶。那会儿还没有涉及水泥的工作，不怕冻，席棚主要是为了挡风。直到城楼的木结构基本上搭建完成后，泥瓦工上阵前，架子工才开始飞檐走壁，冒着大雪封顶。席棚四周铺设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开放的中山公园内则临时建起了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这个时候大棚才变成了暖意浓浓的暖棚，这是后话。暖棚搭好了，杨鹤林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要留在工地随时观察席棚的情况，并排除安全隐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里刮大风，已经在中山公园躺下的杨鹤林听到呼呼的北风，顿时觉得席棚够呛，马上起身赶到了工地。果然原本与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风吹得凹进去了50多厘米，他当机立断，指挥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划开了几条口子，这都相当于给风开辟了几条通风的小道，又用绳子在山蒿连接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忙活了一个晚上，看着席棚直起了腰，杨鹤林才带着工人放心地离开。在杨鹤林设计的亚洲最大的棚子里，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拆除旧城楼。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环节了。但在当年，要原样不动、尺寸不变的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那拆楼就不能只是简单的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一个结构细节。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的古建筑的机会太少了，许多在古建筑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参与乃至主持像这样的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座，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又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天安门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组合起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结构如此复杂的天安门，怎样才能保证原封不动的重建呢？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二集。
9: 扬州城里也有一个人与八义斋的心情同样急迫，他就是两淮巡盐监察院署盐政高恒。算算日期，早该是教尉石在街复命交差的日子了，可是白冰梅没有归案，萧元龙没有归案，而石在街一行竟然也如石沉大海，一去而不复返。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心内已经隐隐感到一丝不安，难道出事了？那边史忠诚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原先以为只要白冰梅一到扬州，他就可以洗续前缘，梦想成真，从此可以结束实际独身官居的残酷生活，在情感上彻底击垮已经死去的萧耿鹤，使自己处于全胜状态。没想到等来的竟是白冰梅自缢身亡的噩耗，他的魂儿丢了，魄散了，梦断了，几乎痛不欲生。他一方面责怪石在街无能，另一方面更加迁怒于居然在逃的小崽子萧元龙。他必须借助高炎正的屠刀铲除这个心腹大患，他要在仇人飞溅的血滴中弥补失落，减轻痛楚，求得心理平衡。二人一拍即合，中心一提，直指如何缉捕萧元龙。
10: 粮从脚下起，火从头上来，两头一把扎，风从哪里来？不能把路堵死了，一定要给萧元龙留个通风的口。
11: 那你的意思是，
10: 除了张榜告示之外，有个现成的鱼饵在此，大人因何不用？
11: 什么诱饵？
10: 萧耿鹤的遗体。
11: 以萧范做诱饵，上次他活着的时候已然用过一次了，这次推出死人引出活人，

0: 这一招还会灵吗？
1: 大人不知扬州风俗，萧元龙身为孝子，非来认领尸体不可。他若见亲生父亲曝尸广场而不安葬入土，这就是大逆不孝。以大人明断，萧元龙已藏身匪窟，如果不抛出这个诱饵，这条龙恐怕很难从深渊中现身水面呐。
0: 有些个道理。倘若萧元龙如你所言能来，张老为会放心他恩人之子独闯扬州吗？那势必会保护同行，到那时恐怕咬钩的就不是一条龙了。忠诚啊，听说你的心上人……哎呀，本院也深表惋惜呀。本来我想成人之美，还想讨你一口喜酒喝的。
1: 四十年了，不怕大人笑话。尽管小商与卓金已经分居多年，但我一直不肯纳妾，就是为了冰梅呀。都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明明是老天弄我，无缘呐。
0: 不是你无缘，而是他无福啊。红颜薄命自古如此，当此政务繁杂，严匪猖獗之际，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你且不可以儿女私情而耽误了大事啊。赶明儿本院做主，一定为你寻一朵更为冰清玉洁的梅花。
1: 是，众诚绝不辜负大人，当以死相报。
2: 从浮尸到坟迹再到汽车，是一条线索链。高恒由此推断，萧元龙已被救至海鬼帮是准确的。当张海沙水陆解救行动扑空，并且从吴彪招供中得知萧夫人已经一缕芳魂复息时，张老为父子双双都急煞了。多亏当时张老为多了个心眼儿，对解救萧氏母子做了两手准备，现在只能把宝压在海螺的旱道上了。女儿果然不负己望，老天保佑，她与大油嘴一唱一和，终将萧元龙救下来。萧耿鹤被害，萧夫人自缢，这可是恩公门中唯一的根苗了。不幸中大幸，不幸中却仍有不幸。没料到元龙负伤，生命受到威胁，海螺与大油嘴将负伤的元龙护送到了江心洲，张老为张海沙已经在码头上迎候了。
3: 往哪里送？
4: 送忠义堂。
3: 不妥，这个时候也许严院已经把通缉萧公子的布告贴出来了，帮内人众，道上人多，难免嘴杂，为了公子安全，见到他真实面容的人越少越好。我想总舵口以及任先生的济世诊所都不能去。
5: 送望江楼。
4: 啥？妹子，你的归楼？
2: 确实，望江楼在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此楼坐北朝南，雄踞于江堤之内。早在张老为进岛之初，此楼是用原木搭就，用于瞭望的军事岗楼，后来拨给女儿专用。海螺作为严萧之女，成天刀里来枪里去，有时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是女儿身。这回也让她品尝一回高楼小姐的滋味吧，算是父母对女儿的亏欠弥补。这样望江楼就成了四当家张海螺与他的侍女沙姑的领地，逐渐帮中无形中有了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任何男人不得靠近望江楼， 这次居然让单身男子住进望江楼。
3: 望江楼好，雅密僻静，治疗要紧。
2: 容不得再耽搁了，张老维与张海沙一前一后，父子二人亲自用担架将袁龙抬向江边，抬着担架的一干人等。

0: 底层厅堂高大，藻井高达10米，是海螺雨天练功的所在。沙姑住2层，海螺住的是顶层。萧元龙被直接送进了顶层张海螺的卧房。张老维旋即拆海沙，火速请来任继廷。任继廷不仅是张老维的军师，帮内子弟的熟识，还是神医。张海沙背着药箱，几乎是驾着任老先生一路飞奔望江楼。老先生平一平气，定一定神之后，戴上老花镜，剪开元龙上衣，揭去包巾，细细查看元龙伤口。
1: 好险，这镖再向下一点就扎进心脏，这镖力道再大一点，肩胛骨定碎无疑，不死也得半身伤残。这镖如果喂了毒，从樟木桥折腾到江心洲，扁鹊在世也无力回天了。
2: 任老先生，元龙为什么一直昏迷不醒呢？
1: 这孩子伤口贯通，失血过多，导致如此。不过帮主，你且放宽心，有老朽在此，该无大碍。
0: 他很清楚，萧元龙作为萧耿鹤之后，至于张老为感恩图报的意义了，所以他必须使尽浑身解数，针对萧元龙的镖伤首先动刀。手术伊始，任继廷首先对萧元龙临床使用了化吴所传的独门麻醉药麻沸散，然后动刀除腐，清理创面，施药去污，消炎包扎，又给元龙服了保魂丹，强本固元。一切停当之后，任继廷额上已经沁出汗珠。海螺忙搀着老先生在椅中坐定，张老维端来热茶，亲手递给任继廷。
2: 老先生怎么样？
1: 帮主，姑娘，但请放心，元龙这孩子虽然伤势不轻，但其体质强健，脉象红实，刚才手术已然成功，下面老夫将综合全身，辨证施治，掌握病情发展，随机应变施疗，内外齐攘，标本兼顾，寒热并举，上下共清，不消3-5日便可下床，假以10日定能康复如初。只是
2: 先生有什么交代尽管讲。
1: 3分靠治，7分靠养，术后的护理调养更为重要，元龙能否早日痊愈，这才是关键。
3: 老先生，我来，就让萧公子在望江楼养着吧。
1: 好是好，只是方便吗？
4: 不行不行，妹子，哥哥我行走江湖，从不把狗屁的礼呀教啊放在眼中，但是孤男寡女独处一楼，好比在瓜田在李下，你总不该奔着热线化吧？你老大不小了，迟早是要找婆家的，爹您说呢？
2: 就这么着吧。
0: 安顿好元龙之后，张老维又在望江楼四周安排了20名了叶刀手，日夜警卫。任继廷不愧是张仲景在世，不消2日，萧元龙便苏醒了。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海螺红肿的秀目。为了看护萧元龙，海螺始终侍奉左右，任沙姑怎样强行替换小姐值班，但硬是不离床沿一步。
3: 呀，萧公子，你醒了。
5: 你是四帮主？我这是在哪儿？
3: 萧公子，你是在江中一片绿洲上，是我帮的总舵口，放心，很安全的。
5: 谁救了我？
3: 是这位任老神医。
1: 老朽任继廷。
5: 谢任老先生救了晚生。
1: 要谢，谢海螺小姐，她可是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
3: 先生说什么呢？
5: 那任老先生，这房间是？
1: 这是海螺小姐特意腾出来的。
5: 不，我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占用小姐闺房？
1: 萧公子不必在意，这座楼阁面临大江，波翻浪涌，气场好啊，清热养伤，舒内化瘀，保元养神，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恰当的福地了。
5: 不，我还是要走。
3: 公子，你想去哪儿？
5: 扬州。

0: 见帮主。
1: 帮主？
0: 是的，四当家的。我之所以随你上岛，就是有几句话要问帮主，否则我不喝药。
2: 真是个拗相公，张海螺只好着纱姑去请父亲。张老为听报萧公子醒了，而且点着名要见自己，便用蒲扇似的大手直搓阔脸上的老大一块青迹，这是他抑制兴奋的习惯性动作。他三步并作两步直奔望江楼，海沙跟在他的身后，走到楼前，生怕旱烟味冲撞的袁龙咳嗽，他特地将烟锅在石狮座上磕了又磕，直到确认磕进了烟灰，才轻手轻脚登上楼梯。张老维终于站到了袁龙床前。
3: 袁龙，孩子，你醒了。好好好，我说嘛，咱海鬼帮遇事儿总是顺风顺水的哟。
0: 你帮主？
2: 萧元龙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眼前这个腰间扎着青色布带，黑须须毛腿下赤着一双铁板式大脚的花甲老人，就是水上岩萧。那些杀盐官、劫盐客、砸盐署、闹盐场的惊天大案，就是眼前这个憨厚朴质、土得几乎掉渣的乡下人闹腾的？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确实是海鬼帮大当家的？
3: 如假包换。
0: 我经常听爹妈说起你的大名。
3: 是恶名吧？
0: 张帮主，晚辈在押解途中听两淮盐院的那个石教尉说，我弟的罪名是因与你为友，与你勾结而起。你的那些个在朝廷大内挂上号的大案，我爹他真的参与了吗？
3: 孩子，别听那狗官嚼舌头，你父亲与我为友是真，与我勾结是假，说他作案更是无影造西厢的事儿。你父亲是我张家的恩公，在我老张全家人病的病、饿的饿的时候，在我们交不起盐租、被盐大使鞭抽棒打的时候，那时海沙、海螺俩孩子还小，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全家投海。你父亲与我们非亲非故，却站了出来拯救了五条性命，没有他，就没有张老维一家五口，也就没有今天的海鬼帮。他是我全帮心目中的盐神。我老鬼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人虽粗，好坏分得出，轻重拎得清。有句知恩图报的文化怎么说的来着？
4: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是这理儿，我是多么想举帮中之力，助你父亲行言一帆风顺，可我硬忍住了，我不能由着性子去做。为啥？我怕牵连你父亲。所以几十年了，我没有请你父亲抽一袋烟，喝一杯酒，送过一两银子。为这个，我内心不知道骂过自己多少次，是个忘恩负义、人走茶凉的小人。
0: 张帮主，难得你对我父亲一片深情，我父亲已经命丧黄泉，事已至此，晚辈只求你不要替死者会为他遮掩。你说句实在话，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
3: 孩子，老鬼，我向你父亲的在天之灵起誓，你父亲什么都没有做，我也只是与江湖弟兄们打个招呼，凡看到千勇一旗号的盐船，绝对不许拦道打劫。但是这个护航也只是暗中进行的，对外封锁保密，你父亲绝对不知情。 后来

0: 我也曾经悄悄差人送过他一面帮中大王银牌，用作不测试自保，但是他从来不曾用过一次，所以与我勾结作案定他死罪根本是诬陷害命。是啊，元龙，两淮盐界的官府衙门下此毒手， 肯定是另有缘由，而且这个缘由是致命的，萧公肯定是在什么关节处触及他们的命门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正在查，勾结严匪也只是陷害你父亲的借口罢了。话虽如此说，总是因为萧公当初救我，
1: 落下这个画柄。不过爹，严院不打这个画柄，是不是还会找到其他的由头？
2: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官府办事历来如此，这原罪终究还是我的，绝不推卸。孩子，我张老为要赎罪，萧公在天之灵终于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 你放心，这里就是你的家，你父亲的冤就是我的冤，你萧门的仇就是我的仇，我海贵帮上千子弟就是拼光了，也要为你报着血海深仇。
3: 多亏任继庭的药，更多亏张海螺倾心的陪护，萧元龙的身体一天好过一天。早膳过后，张海螺打开房门。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
3: 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7: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三集，萧元龙在海螺的房间里养好了身子， 海螺带着他出楼看风景散心。
9: 萧公子，好山好水还美吧？你是读书人，
1: 眼前有佳景，心中一定有佳句了。任老先生每次登楼跳江，面对雪月小脚，晚渡蓬亭，总喜欢吊古呀，抒怀呀，什么木落空江寒，潮平人雨静，什么一鸟掠舟过，芦花风起冷，什么烟际戏孤舟，芦花满照秋。你说任老先生哪里是个郎中，分明就是个诗痴嘛。
3: 可惜袁龙无心赏景，所以海螺所念的诗并没有引起他的共鸣，因为他没有一份好心情。江景触发他想起的是家愁四海，而自己却毫无作为，就像天上这片白云空空悠悠，又似江边浮萍随风飘零，渺小如丝。他突然想起李白那首《送友人孟浩然》，从汉口赴广陵的诗，写得多好啊！他不由得吟额出声：“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 而这流的何尝不是泪，不是血。
1: 萧公子，你别悲伤，其实我父亲已经派人前进扬州，会同安插在城内的暗哨正在打探消息，一旦有了结果，你又康复了，就是报仇之日。萧公子，你还记得李白另外两句诗吗？
2: 什么诗？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听了张海螺的话，萧元龙心胸开朗了许多，中餐胃口也就大了许多。张海螺伺候萧元龙午休后，沙姑突然跑来：“
4: 小姐，大帮主让我转告小姐您，速去忠义堂议事。”“
1: 什么事？这么火急？”“
4: 扬州城里贴出告示，明日5时3刻，官府将把萧恩公尸体抬到西门广场，通知家人认领归葬。”“
1: 这事儿千万要瞒住萧公子。”“
4: 晓得了，我不傻，我不说。”
3: 此刻萧元龙并没有睡着，两个姑娘的声音再轻，也比不上他的听力好。萧恩公三个字还是闷雷一般炸响在他的耳际，他假装打鼾，头脑里翻江倒海斟酌打算，一会儿张成想定，他翻身下床喊来沙姑：“
5: 沙姑，今天早上我喝那汤咋那么鲜啊？”“
6: 咱江心洲的特产嘛，水鸭子。”“
5: 我呀就馋这一口，晚上还想喝，可惜你不是四帮主，你不会捉。”“
6: 萧公子瞧不起人，我沙姑土生土长江心洲人，别的本事没有，芦苇荡中逮水鸭子，那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笃笃定定。”
3: 沙姑淳朴直率，还真有些傻，他飞身下楼钻进苇丛了。萧元龙支走沙姑，收拾停当出楼，折向岛北，那里有一条内江支流，杨柳丛中藏着一个小码头，老柳庄系着一只小划，颇有荒郊野渡周自横的意境，这是他从望江楼北望时观察到的。他愈走愈近，眼在荒草丛中观察片刻，暗自庆幸码头十分宁静，绝无人迹。他踩着青石拾阶而下，解下缆绳跳入船舱，一点竹篙，小船便箭似的射进内江中流了。张老维正在与任继廷以及一对儿女谈论萧公曝尸之事，他们正在商议具体对策，突然沙姑哭着拿来了袁龙留在桌上的纸条，上写16个大字：“孝子认师，天经地义，勿要追我，有情厚报。”事情明摆着，萧元龙独身闯扬州， 将要现身西门广场认尸了，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了。张老为自出道以来历经江湖凶险，与死亡同眠共枕，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而此刻紫黑脸膛唰的白了。西门广场就是萧元龙的死亡陷阱，萧公夫妇去了，毒苗苗再折了，而且是在他手上，那么他就是九死也赎不了罪了。另一边，骊山虎与贤二已经落户扬州城了。几天前，贤二用独轮车将母亲推进扬州城，沿着城墙角跟东行，抵达福运门时，透过拱形圈门看到了城外一条大河的波光。这时，一个花白发辫盘在头顶，裤管卷至膝盖，脚穿草鞋的矮老头挑着一担水，正埋着头一级一级地爬坡。由于经年打磨，石阶光滑似枕，加上撒了一层水，老头一个打滑，肩上水桶咕噜噜滚下石坡。珊瑚忙叫儿子停车，将老头扶到福运门墙根处坐下，又帮他收拾了空桶扁担。还好老头只是崴了脚脖，身上挤出青紫，连声道谢：
0: 多成多成。
7: 哎，这么大年纪还下河挑水。
0: 哎，我一个孤老头不挑水吃啥啊？
9: 挑水能当饭吃？
0: 看来啊，你们不是扬州人。我们扬州虽然向向有井，十有五六家有四井，可是啊都不喝井水，尤其是大户人家，说井啊通大海，水是咸的，泡茶不香，煮饭味涩，所以啊都买运河水喝。
9: 为啥指着名儿喝运河水？
0: 这古运河南头接长江，北边啊连淮河，水是活的。还有就吹得更神了啊，说源头来自西方雪峰啊，是齐天圣水，存在缸里啊用明矾这么一搅，透着点青烈烈的，喝着呢是甜丝丝的啊，能益寿延年嘞。我是运河边生的，靠水吃水，送一担水啊得一文钱，挑啊挑，吃了一辈子的挑水的饭喽。
7: 请问大伯尊姓大名？
0: 我一个挑水的穷孤老头都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了。我挑水50年出了名儿，扬州人都喊我水大的。
9: 大的
0: 土话，大的就是大伯。哎，你们怎么称呼啊？
7: 嗨，乡人都叫我胡婶儿，这是我儿子叫贤儿。
0: 当家的呢？
7: 唉，不在了。
0: 哎，可怜呐，孤儿寡母。你们是路经扬州啊，还是来投亲靠友啊？
7: 本想来投奔远房舅舅，可惜也不在了，现如今连我们自己也不知往何处去了。
9: 水大大，外乡人到扬州一般怎么个住法？
0: 买通府衙管地皮的，廉价批一块风水宝地，除了金銮殿啊，你们想怎么去就怎么去。扬州那么多盐商豪门啊，就是。

0: 连片连片处起来的，不行呢，买个现成的宅院，再不行你就租房也省事儿，搬进去就住，但是那都是要银子的呀。可我们只有这辆车了。
1: 贤儿，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随娘睡桥洞、卷门、土地庙去。
0: 好人呐，怎么多是穷人呢？
1: 要不嫌弃，就跟我走，我那儿倒有个处所，不收银钱，就是过于简陋。
2: 水大大，我们住也不白住，我把这独轮车送给你，你将水桶一边绑一个，不就是水车吗？傻小子懂事儿了，
1: 平生第一次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好，穷帮穷，就这个样子了。
0: 一边做娘，一边做水大的，不知是左右平衡了，还是能在扬州立足了。贤儿推起车来，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他们进入大水湾，水大的一边指引贤儿拐进七弯八扭的狭窄巷道，一边介绍：“穷人区嘛，也有好处，既没有街名巷名，也没有门牌字号。”
1: 保甲不屑管我们，所以
0: 倒也自由。贤儿，到了。独轮车在一座草房前停下，贤儿扶水大大下车，掀开草边门帘走进房屋。屋子狭小低矮，阴暗潮湿，让你们娘儿俩受委屈了。水大大，
1: 能遮风能挡雨很好了，只是我们占了这屋，你呢？船舱啊，那就是个水边木屋。赶明儿啊，我再把舱顶封封严，把船窗加加固啊，冬暖夏凉嘞。
2: 珊瑚娘。

0: 帘便这样住下了。屋角又挤下了一块破板，算是闲二的床铺，连油灯也没有，只能摸黑上床。住下了，吃什么呢？安身了，又怎么立命？
1: 贤儿他娘啊，我呀，到老见老相啊，为你们找些缝缝补补的活，多少啊贴补些用啊，如何？只是这个贤儿这孩子干什么呢？认字儿吗？
2: 大大，你挑水的扁担我认的，是个一字。
1: 那先生秀才的事儿做不成了，卖苦力的活儿你这矮小的身子本儿又不能做，不如学门手艺吧。
3: 荒年恶不似手艺人，学什么好呢？
1: 扬州三把刀啊。
2: 嗯，是大刀、朴刀还是飞刀？
1: 不是那威武的刀，而是啊，人活着谁都离不开的三把刀：剃头刀、切菜刀、修脚刀。
2: 就那三把小玩意儿不上台面。
1: 娃娃，你莫要小瞧喽，在别的地方，这三把刀只是手艺，在扬州传了2000年，已经是绝技了。剃头刀属上三路，管头颅；切菜刀啊，属中三路，管肚皮；修脚刀属下三路，管脚板子。
0: 就是这席话，后来贤儿凭着三把刀，竟与乾隆爷结下了半君臣半朋友的情谊。这当然是贤儿眼下为了活命而采用的基本生存准则，才收获了三把刀所预见不到的硕果。就在此时，城门口相继贴出了2份布告，一份是缉拿萧元龙，这就等于告诉贤二娘俩元龙活着。贤二自此开始寻找同父异母的哥哥，另一份是要家人认领萧耿鹤尸体。母子二人二话没有，一下子锁定了明日5时3刻的目标，西门广场。骊山湖并不是没有想到风险，他清醒得很。当然，这个奇劫异行直到上演之前，他都要死死瞒住贤二的，准备赴西门广场书写飞蛾扑火是悲壮的还有第4拨人，这就是八义斋。太阳在双方的焦灼中逐渐升到了西门城楼当空，李德勋在城楼高声宣布：
4: 5时3刻已到，推出萧犯尸体，家属认领归葬。
0: 随之，厚重的2扇城门嘎嘎吱吱地打开，从门洞中走出了4个兵丁，他们推着木轮灵车，车上躺着盖着白单的萧耿鹤。灵车徐徐走到了广场中央，突然，一个周身披麻戴孝的小伙子闪电般冲进广场，痛哭流涕，跪倒在灵前：“
5: 你是何人？
6: 我是孝子，
4: 萧元龙。”
3: 元龙
2: 大哥，
7: 大公子。
0: 上千士兵在李德勋率领下哗拥出城来，把人群围得铁桶似的，腾腾杀气立刻弥漫了整个广场。
8: 绑起来！
6: 凭什么绑我？
4: 你是萧元龙？
6: 不，我不是。
4: 你不是？那你为什么自称孝子？你是谁？
6: 我是江氏木材商张世怀，我是扬州人。
4: 你就是萧元龙，想在爷面前蒙混过关，做大梦吧。
6: 听说你刚从漕运大营调来不久，你不认识我，有人认识我。两淮盐运大总管龚伯伯，你的同僚盐运首领张文学，你还记得吗？我就是他的儿子石怀啊。 顾昌两家是偷家

0: 你知教，你是看着我长大的，不记得了。
1: 大侄子，你这几年人影不见，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0: 姑伯伯，小侄一直在江西贩运木材，听说义父遗体照领，特地赶回家乡安葬父亲大人的。
2: 你姓张，他姓萧，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父子，你冒领贩尸，是谁的指示？
0: 是良心，父老乡亲们，我叫张世环，这个名字你们很陌生，可是十年前街面上有个张太岁，你们都有耳闻吧，那就是我，那晨光的我，工农儒商一样不会，吃喝嫖赌一样不拉，为了让我戒赌，我父亲甚至对我这个亲骨肉动刀断指，十指连心呐，有用吗？没用，我是高改不了吃屎，照赌不误啊。我被赶出家门，成了人人眼中的臭狗屎。扬州这个花花世界，把我从人变成了鬼，就是躺在这里的相公。

0: 的，给我还了债，治了病，还教我读书，催我立志。他又把我从鬼变成了人，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所以我拜他为义父，他收我为义子。今天义父报时广场要家属认领，我这个做儿子的难道不该来吗？
1: 说到这里，他趴在萧耿鹤遗体上痛哭不已。人群中走出了一位中年妇女，手捻佛珠，身着素裙。史仲成惊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是自己夫人黄碧君。也许是修行已有道行，诸事看透，所以他的声音极为平静，但字字真诚，掷地有声，清清楚楚送进每个人耳朵。
2: 萧公耿鹤经商以诚信为准，是个儒商，做人以宽厚为本，是个善人。他不但有恩于你，还有恩于我家，实际上还有恩于很多很多扬州人。与义兄临终永别，送恩公入土为安，不但你该来，我也该来。
1: 不少盐商也都来为他们的同仁送行，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方阵，所有人都举起白帆，提着纸马，配着黑纱，穿着校服，纷纷走进广场中央。李德勋则像热锅上的蚂蚁，上千民众涌来，几乎就是滔滔巨浪，随时可能吞噬自己。怎么办？是赶散，是抓捕，还是……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7: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前一段时间这个哪吒二啊，哪吒之魔童闹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7: 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就是势如破竹，恐怖如斯啊。
6: 是的，它上映首日晚豆瓣8.5的开分，一天之后呢涨到8.6，四天之后拿下23亿，平台给出的票房预测膨胀到惊人的67亿，毫无悬念，这个是哪吒二大获全胜的春节档。
7: 从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哪吒二都做对了些什么呢？
6: 来，从商业逻辑来看的话，这哪吒二它的剧本很强，这不仅体现在它有所谓反建制的主题表达，更在于它讲了一个很流畅的故事，后者或许才是国产电影更加缺乏的。
7: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呢，有满足档期需求的喜剧元素，有经得起推敲的情节，还有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6: 电影呢是以哪吒、敖丙参加仙界考核为主线，三场考试，三个妖怪，从场面到情绪层层递进。
7: 从开篇的重塑肉身到第一个妖怪土拨鼠负责轻松开场，穿插大量喜剧元素与高娱乐性的动作场面，用毫无负担的情节呢，把刚进入到电影院不久的观众带入到了沉浸的状态当中。
6: 第二个妖怪我还记得是叫申正道啊，开始切入主题，一群被统治阶级贴着下等标签的妖怪，他们呢认可规则，不求反抗，只求得道成仙，苦心修炼，谦虚上进，对规则制定者呢礼貌尊重，但是仍然是要被赶尽杀绝。
7: 此处剧情承上启下，既呼应了前面揭露的申公豹的经历，又丝滑地将故事带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人妖本来和谐的同盟被仙界无情地摧毁。尽管情节开始变得严肃，但同样不乏喜剧元素与精彩的动作戏码。
6: 第三个妖怪石矶娘娘，她再也不是咱们熟悉的蛇精脸，这打斗场面被缩减，直接就上情绪了，快速地把故事推向高潮。
7: 故事进入到高潮之后，哪吒二还安排了一层反转，

0: 此前以伟大正面形象出现的无量先锋才是真正的反派。
1: 当画面停在那个申公豹愤怒的面部特写的时候，有观影经验的观众很快就能够猜到，这电影有反转啊。但是相较于一条路走到黑，这样的反转仍然能够提供一定的观影乐趣。
0: 没错，哪吒二的强剧本还体现在其剧情的主题的良好结合。
1: 开篇是定调，获得新肉身的哪吒参加仙界的考试，但是被要求掩盖魔气，这本质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哪吒自我身份的一种剥夺，即便是他将来成为神仙，那也不是真正的哪吒。
0: 在与他人打斗的过程当中，哪吒的莲藕肉身多次处于撕裂边缘，直到电影结尾，师父说哪吒的肉身完成了。
1: 那其实这个肉身不是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赐予他的，更不是仙界颁发给他的，而是他自己通过三昧真火完成的。哪吒这一次真正的成为了自己。
0: 从是神是魔由我决定到是魔那又如何，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既是对前作主题的继承，又暗示了更强的主体性，能在继承当中完成升级，对于国产系列第二部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1: 那无论是哪吒的成长，或者是申公豹和龙族的经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三个人都是从接受妥协到反抗，题眼呢最终是由主角哪吒来喊出的。那尽管金句加的有点多，但这个不再只是喊口号啊，而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塑造一步步铺垫的一种爆发。
0: 当然了，哪吒二的剧本也有不少的缺点，比如说过多的喜剧元素和打斗场面拖慢了节奏，电影时长144分钟，绝对还能够更紧凑一些。这怎么说呢，就是笑点太泛滥了你像彩鹤童裙子，对石矶娘娘的塑造等情节呢，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
1: 那么哪吒因为误会把敖丙的父亲打进那个炼丹炉，那个场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得知到真相之后呢，对于哪吒敖丙心理转变和情绪的描写，说实话有点太匆忙，两个人好像很快就丝滑地接受了一切。
0: 而实际上呢，哪吒二从剧情到主题都算不上新鲜，但胜在商业性和完成度高，在 IP 的观众基础和口碑加持之下呢，也是一下子就横扫了当时的春节档，是情理之中的。
1: 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围绕魔童系列的最大争议是主创对于哪吒这个形象的新编。哪吒我们都认识，他是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具有反叛精神的角色，尤其什么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传说，也让哪吒是成为了旗帜鲜明的反抗父权的符号。
0: 魔童系列反其道而行之，走父慈子孝的路线。第一部当中，哪吒反抗的不是爹，而是命运。第二部当中呢，哪吒反抗的是规则。
1: 电影当中这仙界它是统治阶层，是规则制定者，是体制本身。任何人妖魔想要被认可，那就只能够成仙，而成仙的途径呢，又被仙界牢牢的把控。
0: 在神话系统当中，人妖仙魔不相容，是种族矛盾。但是哪吒二当中呢，这种等级规则与考试制度的设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事，成仙相当于是阶级跃升，这个跃升通道不仅狭窄，而且并不公平。
1: 你看在第二部当中，戏份变多的申公豹成为了最出彩的配角之一，他的经历呢被很多观众称之为是仙界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并不好，努力考上仙，上岸之后呢，成为替仙界特权阶级干脏活的一个妖。申公豹引发的共鸣其实也从侧面验证了这种叙事的有效性。
0: 电影最后还揭示了既有规则只是仙界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制定的，妥协也并不会换来更多的自由。哪吒、申公豹和敖光都选择了反抗。
1: 略显中二的金句台词，再配合上他们的特效打斗，哪吒集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相较于通过决绝的自刎来完成反抗，那魔童哪吒的反抗显然是更加阳光、更爽文一些。这种改编或许。

0: 以让每个人都满意，但是大概啊是非常具备当下性，适合春节档商业化更高的一种新编了。
1: 哎，当然我个人觉得哪吒二当中它其实还是增加了不少出彩的新角色。你像申公豹的东海龙王敖光，虽然他是一个旧人物角色，但是人物的背景啊还有性格呀都做了更新，说实话让人一点都不讨厌，还挺喜欢的。
0: 哎，还有就是你像申公豹呢是能够引发普通人共鸣的小镇做题家，那申小豹的出现呢也是特别的可爱，而且他还在努力上岸的是可爱的小镇做题家。
1: 还有出现人形的敖光，他是一位慈爱又进步的父亲，结尾放敖丙跟着哪吒走，而且说出了这个父辈经验不一定对的金句，而且我觉得他建模特别帅啊，看上去的话我记得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敖光就登上了多个热搜，包括但不限于说啊敖光东海游物，敖丙他爸好帅好帅。
0: 其实这一部电影一下子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那大家呢也是纷纷的在找细节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哪吒二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1: 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些细节让你过目不忘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当然了，我们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哪吒2》这部电影啊，看看大家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秋梨他说了，哪吒二火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观众看到了主创团队满满的诚意，不是为骗钱而来的，也不是为糊弄而来的。
4: 人家开篇就坦白说了，说这是个神话故事，千万别当真。
3: 还有南山他说，作为观众感受到了被尊重啊，就是一看就很认真在做这部作品，比第一部更厉害、更用心、更好看。好不好看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4: 对，确实是，这句话很认同。那其实反面的例子有很多，有很多电影啊一看就感觉没有太过于认真做。
3: 是的啊。还有思琪他说了，喜欢结尾的时候哪吒说，因为我们还年轻的表情、眼神和嘴角都写着桀骜不驯，我要和这老天斗一斗。第一次在动画人物脸上看到这么传神的表情，比很多真人演员那都演得传神多了。
4: 哎呀，这战二实在是太帅了，那种少年义气，舍我其谁。
3: 哎，你说到这个形象了，当时哪吒不是最后变成那个少年的形象了吗？对吧、然后很多朋友还说呢，说哎，你说下一步会不会再有就是哪吒小时候的那个形象出现呢？
4: 哎，我还记得就是在哪吒播完之后啊，有很多城市出现了很多帅哥 cos 哪吒的形象，那形象确实是也相当不错呀。
3: 还有这个且末流年也说到，说东海龙王化人镜头出来的第一秒，电影院全是小孩的哇好帅啊这样的惊叹声。
4: 还有冰美式说，做到了反差，把

0: 申小豹来到陈塘关，告诉哥哥父亲啊，说被哪吒砍了一只手臂，申公豹可能一怒之下会屠了陈塘关。
1: 是，
0: 大家当时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那一刻其实这部电影他就已经赢了，就升华了。
2: 五年前哪吒一里申公豹一句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五年后哪吒二里，当我们以为是申公豹屠城的那一刻，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0: 当结尾突然反转，我们才意识到真的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飙升。所以哲学家申公豹那真的是真男人，好 man 啊。
2: 哎，为什么说申公豹是真男人呀？其实这个话题大家也都在讨论，你知道吗？
0: 第一，他是全村的希望。
2: 是，你看啊，这申公豹贫苦出身于腰村，是吧？特别争气，努力上进啊，考功逆袭进入到了玉虚宫，还成为了全村的希望。
0: 虽然说是天庭的边角料，但是家里他是大骄傲。弟弟人申小豹就说了，哥哥百年都没回家，一直在外打拼，家乡都以哥哥为荣，因为哥哥是唯一一个到玉虚宫成仙的，也一直都是弟弟的榜样，还有每天刻苦修炼的动力。那爹呢也为申公豹骄傲，就跟每天吃了大补丸一样。
2: 哎，再有啊，就是你看他特别努力特别上进，都说这个努力上进的男人最帅，是吧？
0: 哪吒一当中面对职场不公，申公豹就说过啊，说在元始天尊的弟子当中，我可算是最勤勉的了，百年来刻苦修炼。
2: 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元始天尊的重用，但他依然努力修炼，没有放弃自己。
0: 哪吒二当中受到东海龙王敖光委托看守陈塘关的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练了3个小时了，陪练们都说哎呀累了累了该停了，他还不累，他说修炼之事怎可懈怠，我不喊停都别停。
2: 尽管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考入编制的，但他不懈怠，没有沾沾自喜，止步于此，他想继续升职，努力修炼，考上12金仙。真男人啊，就是这么有上进心啊。
0: 真男人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忠诚靠谱值得信赖。
2: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申公豹在职场当中哈，不论跟谁混都很忠诚靠谱，让人放心有安全感。
0: 哪吒一当中敖光说了，这是我儿敖丙，按照约定我就让他拜你为师，但是你务必要助他脱离这海底炼狱，跻身天界。
3: 不成
0: 啊？不成？
3: 不成，成功变成人
0: 啊、哦！下次你点个头就行了。
2: 这哪吒二里敖光啊说，
4: 我那三兄妹信不过，我也不能长时间灵魂出窍看守陈塘关，只有靠你了。怎么？对嘛，没有什么意思是点个头无法表达的。
0: 怎么说咱俩还上瘾了？其实这说明啊，申公豹他一直都是忠诚靠谱的，连自家人都不能信的 boss 关键时刻都可以信申公豹。
2: 不得不说啊，这真男人必须得有智慧，这智慧啊是胜过好看的皮囊的。
0: 你说申公豹长得帅不帅？估计跟帅确实是不搭边儿，
2: 不咋帅
0: 啊。他确定没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有着男人最性感的智慧。
2: 如何取得玉液琼浆给敖丙重塑肉身呢？哪吒他爹要秉公办事，敖丙他爹呢要硬。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硬闯硬抢，一个是不懂世间运行规则的老实人的愚昧，一个是着急了就没智商的愚勇。
2: 还好申公豹理性安静生智慧，想出妙计让哪吒参加升仙考试拿到这玉液琼浆，既救了敖丙又救了哪吒，还合理合法。
0: 这是一个小例子。还有一个，在申小豹说爹被哪吒砍了一只手臂，家乡被围攻，然后倒在了申公豹怀里之后呢，这个申公豹啊并没有说因为愤怒就失去理智，他根据申小豹身上的伤口判断是鹿童所伤，他理性的推理只有五两仙翁才知道自己家的情况，所以肯定就是五两仙翁指派的。
2: 当他意识到三大龙王背叛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城之后，他当机立断把李靖夫妇石化救下了。
0: 还有一点在申公豹身上也是体现

0: 显得淋漓尽致，那就是真男人的善良是骨子里的。
1: 嗯，申公豹，你看他镇守陈塘关，李靖呢来求开城门放行几位医生出城采药，因为他对敖光的忠诚靠谱，即便接受到了李靖的善意，他也没有放行。他说：“你虽然帮了我，但事关重大，还是不能放行。”但是啊，转念了，他又跟李靖要了这个药材清单，然后不仅帮忙买药，清单上的都买齐了，还多买了100多筐的鱼虾水产。
0: 你说说他得多善良。还有一点就是他很爱家人，爱家人的勇敢男人，他怎能不是真男人呢？申公豹我们说了啊，百年没回家，在外刻苦修炼，努力成才，但是一直都挂念家里的人。他攒下的仙丹自己都舍不得吃，但是舍得全部拿给弟弟，让弟弟带回家分给大家吃，说吃一颗就顶修炼10年。他那么想升12金仙，那么刻苦修炼，他早就可以自己都吃了，但是他没有。
1: 哎呀，这么一说的话，申公豹还真是真男人呀，也确实是给哪吒二增添了不少彩头和看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部电影，你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当中哪几句金句台词呢？
0: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8: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8: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说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不认识啊，但是我观察到这两个女生当时是看的，就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然后一会儿呢就是啧啧称奇，一会儿呢又这个破口大骂。
7: 你还别说，这哪吒二确实还不错，我呢是二刷了它，而且在二刷的时候我更惊喜的发现，其实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惊喜，无论是幽默的台词，还是那个戳心的情感，还是它整个震撼的场面，其实都被创作者注入了很多的巧思。
8: 哎，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这哪吒二当中都潜藏着哪些初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再看却让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和彩蛋呢。
7: 先说打个大西瓜。哪吒二一开场，这海夜叉逃走，两个负责看守的结界兽呢，为了逃避责任互相殴打。
8: 正在帮敖丙和哪吒重塑肉身的太乙真人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打什么打，打个大西瓜，快来帮忙撒。
7: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啊，这里的打个大西瓜完美呼应了饺子导演的第一部动画短片打个大西瓜。
8: 而影片最后昆仑弟子和海底妖兽交战的时候，双方对冲的洪流场面啊，这灵感同样来源于打个大西瓜里面两军对战的画面设计。
7: 另外有一个小巧思，就是致敬。饺子导演说他在哪吒二当中致敬了很多的经典作品，
8: 你比如说两只结界兽打开结界的方式就是致敬着经典动画大闹天宫，
7: 而李靖府中的管家也在 在形象上呢是沿用了1979年版《哪吒闹海》当中的角色。
8: 敖丙跟哪吒合体后的形象呢，同样是在致敬《哪吒闹海》当中的哪吒一行。
7: 而骷髅上最美的女人石矶娘娘，她跟魔镜的对话很明显啊，就是《白雪公主》里面的梗。
8: 而申公豹他爹申正道跟哪吒在竹林当中的打斗戏，好像让人一下子梦回《卧虎藏龙》啊。
7: 嗯，还有一个白龙马的母亲。
8: 啥？这里头还有这角色呢？
7: 在《西游记》当中，这白龙马他是西海龙王的第三个儿子，被称为是玉龙三太子。
8: 没错，
7: 当时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玉皇大帝处死，后被观世音菩萨点化啊，聚脚退林，变成了白龙马驮唐僧西行。
8: 而这次呢，在《哪吒二》当中啊，观众见到了他的妈妈。
7: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最美的女人吗？
8: 这亲妈这么美，怪不得白龙马能够喜提唐僧最帅的徒弟呢。
7: 还有一位无量仙翁，从这个相貌特征可以明显的看出啊，这哪吒二当中的大反派无量仙翁，
8: 那其实就是南极仙翁啊，又称南极老人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寿星。
7: 那脑门真是够大的，只不过这个是改编之后的黑神话版本，所以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名。
8: 哎，再有就是鹤童和鹿童了，在《封神演义》当中，南极仙翁是阐教掌门元始天尊座下弟子，凌驾于玉虚十二仙之上。
7: 他的坐骑呢是仙鹿，身边常伴白鹤，而且呢是一手执杖，一手拿着仙桃，这些都和长寿相关。
8: 所以啊，在哪吒二当中，无量仙翁的两个弟子分别是鹤童和鹿童，而他的根深蒂固之法也是借由木杖的力量发出来的。
7: 还有金箍棒，哪吒一当中海底的所有妖兽都被锁链拴在龙宫的一个石柱上，那到了哪吒二当中呢，这个石柱经由天元鼎的淬炼，竟然是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棍棒。
8: 看过《西游记》的观众闭着眼睛也能猜出，这石柱这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金箍棒吗？
7: 还有影片当中的踢毽子，真的是让人闻风丧胆啊。
8: 一直以来都是哪吒最喜欢的游戏哈。
7: 嗯，哪吒一的结尾，哪吒跟父母告别的时候说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从来都没和父亲踢过毽子。
8: 哪吒二当中，李靖补足了哪吒的遗憾，结果呢，堂堂武将竟然跟殷夫人落了个一样的下场，被哪吒踢过来的毽子打的那是落花流水。
7: 他们俩呀是被踢成了院墙上的人形连环画，其实这一点也是在致敬，是致敬哪里呢？周星驰在少林足球当中的彪悍踢法，还记得吗？那么敖丙像打太极一样的踢毽子方式，其实亦是如此。
8: 再有啊，就是点个头。哪吒二当中，东海龙王对于结巴的申公豹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点个头不能解释的，这完美的呼应了哪吒一当中东海龙王说的下次点个头就行了。
7: 还有变身术，前作中哪吒用太乙真人教他的变身术，把这个申公豹和敖丙耍得团团转，那这一次呢，哪吒和敖丙又使用了变身术，只不过这一次耍的是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
8: 而且两次呢都有人被哪吒的尖枪给捅了，那故技重施还是那个老味儿啊。
7: 还有三太子，哪吒自称是三太子，他还有两个哥哥，分别是金吒和木吒。那敖丙呢也是三太子，他的哥哥是敖甲和敖乙，在镇妖海底妖兽的大战当中去世了。
8: 所以六星连珠的时候，敖丙代替哪吒去见两位哥哥，才会哭得那么的伤心啊。
7: 还有那玉虚宫真的好白好白啊，哪吒到玉虚宫参加神仙考核，一直都在嘲讽，哇，好白好白的玉虚宫。
8: 还问这鹤童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的玉，是不是因为心虚才叫玉虚宫啊。
7: 嗯，就差指名道姓的嘲讽了啊。
8: 看完这些细节啊，大家也会发现，哟，原来藏着这么多惊喜呢。咱再来说说这彩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到最后看彩蛋啊。这被揍的鼻青脸肿的无量仙翁那模样大变，进入到昆仑山的牢狱的时候，竟然人脸识别都失败了。
7: 这个设计跟前作当中太乙真人忘记启动灵珠的密码，只能用指纹输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8: 还有个彩蛋，就是为了让无量仙翁的面容恢复到受伤的时候的样子，完成牢狱门禁的面部识别，这鹤童和鹿童啊借机对他大打出手，可见表面上温顺乖巧的徒弟对师傅那也是一样心术不正啊。
7: 还有第三个彩蛋，申公豹和 父亲申正道都没有死，而是被无量仙翁关在了昆仑山的牢狱里。无量仙翁呢，想用父亲的生命去威胁他，他要么成为无量仙翁的爪牙，要么就得舍弃父亲，跟哪吒在天元鼎当中所面临的抉择一样。
8: 再有呢，就是哪吒的两位哥哥金吒和木吒现身了，在哪吒三当中，他们应该会成为哪吒和敖丙的左膀右臂，助力他们拆穿无量仙翁的罪行。
7: 哎，这是我们检索到的一些惊喜。那么大家在看哪吒二的时候，还有发现哪些小细节，哪些惊喜，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喽。
8: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哪吒二，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二刷了。那么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很多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啊。你看哈哈他说了，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竟然是一部动画片儿啊，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2: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英雄不问出处，动画又怎么了？用心做，观众买单，这不就是敬畏观众的意思吗？
1: 是的，动画电影一样很优秀啊。再来说老实芭蕉，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陆童和贺童心术不正吧，本就是妖，拜入无量仙翁门下，跟申公豹以前一样做他的白手套，那对于师尊对待妖族的态度，那肯定是不爽的，但是又打不过，肯定不敢直说呀。最后打无量仙翁的时候还嘻嘻哈哈的，这很正常，这个彩蛋是网上好评最多的彩蛋了，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其实仙魔人妖都一样。
2: 哎，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对的，
1: 我也赞同他说的。我在看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他们俩应该日常心里已经积累了对于无量仙翁的一系列的差评。
2: 那到了第三部会不会说出现他们两个反水的情况呢？
1: 很有可能，说不定他俩会技高一筹，成长起来直接盖过无量仙翁。
2: 但是啊，这哪吒他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没准咱们猜到的最后都不会实现呢。
1: 咱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晒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把哪吒和敖丙又做了一次结合。赵子坤他说了，幸亏是敖丙附在哪吒身上，如果是反过来变成图画当中的这样，那就太喜感了。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敖丙帅帅的模样，结果配上哪吒那种桀骜的、搞笑的、有点邋遢的表情。
1: 也就是说，敖丙那张小脸上放上哪吒的超大的眼睛，还有那个眉毛高低起伏不平，还有那大大的嘴巴、大大的笑，
2: 还有黑眼圈，
1: 想象一下。
2: 婷婷她说了，还有捏藕粉肌肉的哪吒是在致敬十万个冷笑话吧。
1: 哎，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场景呢？
2: 有啊有啊，里头就有一个肌肉哪吒。
1: 哎呀，还有星火说了啊，玉虚宫的八卦顺序全是颠倒的，例如乾在坤位。
2: 哟，这都看出来了，
1: 那可能是有一定的暗示吧。
2: 是啊，颠倒阴阳啊。再来看一下，这是沙草这位朋友，他说当年陈佩斯和朱世茂的主角配角的小品和海夜叉说自己是配角那段真的是太相似了，怎么没有人提到这里呢？
1: 嗯，确实也是啊，你一说我就想到了。还有如他说，当时有多少人觉得一定会是申公豹灭的陈塘关，成见一直都在，人心这座大山呀。哎，
2: 要不说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呢。千寻竹他说了，太乙对着敖丙形象的哪吒很满意的说，这才是正版吗？这是对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极大尊重。
1: 嗯，还有牛呀牛肉面他说，彩蛋二是周星驰的还我票票权。
2: 哎，确实是啊。再来看青宁他说，难道没有人觉得敖丙附身的哪吒很像是葫芦娃吗？
1: 有点像。
2: 你这思路也是挺清奇的哈。
1: 还有楚楚他说了，导演叫饺子，哪吒长大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七龙珠当中孙悟空长大的样子。
2: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有那味儿啊。再来看一下，这是张小琪他说了，从哪里看出申正道没有死的呀？我想知道。
1: 你没看彩蛋吧，朋友？我那个电影厅啊，就是当放到彩蛋那块，大家都坐在原位都没走。
2: 哎，我们那也是，但是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到彩蛋的时候，电影院把那个灯打开了。
1: 我们没打开。
2: 是吗？
1: 可能我们放的次数已经比较多，我看的比较晚。
2: 太过分了，当时。
1: 还有晴晴她说了，申小豹长得像木吒，是因为木吒救过申小豹，所以化形的时候呢就选择了救命恩人的样貌。不过李靖不知道木吒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哎，我突然觉得这儿会不会有第三部的一个梗啊。
2: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没准申小豹和木吒之间
1: 他们会遇到，
2: 对，
1: 会展开一系列的故事。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期待了，
1: 我都有点像饺子了。
2: 雨飞他说了，说石矶娘娘变成这个石头怪的那个场景致敬的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冰怪。
1: 哦，是的，
2: 他说看过冰雪奇缘觉得好熟悉啊。
1: 我也觉得好熟悉，但我想不起来他是哪里的。还有小鹏他说，众妖拼尽全力才举起来的金箍棒被大圣当作掏耳勺，后续的大闹天宫会很震撼，哪吒再厉害也不过是几十回合就败下阵来，可以想象这大圣的威力了，哪怕是出场露个面，这票房不敢想象呀。
2: 哎呀，这么一说又期待了一部是吧。
1: 嗯，
2: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七七啊，他说有一个隐藏的伏笔大家注意了吗，就是殷夫人化成的仙丹被李靖保管起来了，这仙丹其实应该就是被封印的元神吧。
1: 哦，
2: 那说不定在哪吒三里面还可以重铸肉身一家团圆呢。说到底这部电影更多的面向的是孩子，更不会让孩子感受失去母亲的难过吧，猜想下一部哪吒母亲很大可能会回归哦。
1: 哎呦，大家看得好细致啊。还有米晨他说这个小飞猪是借鉴了小飞象，都是用耳朵飞。
2: 云飞他说了，他爸是陈塘关的总兵，他怎么就是太子了，封神之后才是李天王的呀。
1: 还有 MGY 他说，最后落入东海的那根柱子我特别期待，一样不畏强权不服就干的孙猴子是不是该出场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2: 想什么呀？
1: 如果下一步孙猴子真的隐隐约约他可能会有出场，那么再后一步是不是就要到讲孙猴子的故事，那这个哪吒他会不会永远都没完啊。
2: 你别说，网上现在还真有人在讨论说这为什么西游记里有哪吒但是封神里面却没有孙悟空呢。
1: 你看还有海哲他说了，其实动画片成本更高受众更窄更难成为票房冠军，扎儿真的好争气啊，同时这个真人电影是真的太不争气了。哎，还有橘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
16: 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大头出差了，上了火车发现座位被别人占了，大头想抖个机灵，把车票递给了占他座位的人，非常认真地说：
19: 大哥，我不识字儿，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票呢是在哪个座位上呢？
18: 那位大哥看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19: 兄弟，你这是站票，你站哪儿都行，哎，你就站我旁边吧，啊，就这儿，没事儿，没事儿啊，站着。王美丽去相亲，对方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聊了一会儿，男孩子起身开始玩手机，美丽觉着该离开了，于是就告辞。没想到男孩拉着美丽说：
18: 哎，你等一下，我在搜怎么和心仪的女生搭讪。
19: 刚才同事给亚楠讲了一个笑话，亚楠正笑得前仰后合，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忍住小声地对同事说：
18: 哎，我这么久没业绩还笑得这么夸张，老板听到还不得怼死我呀。
19: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老板的声音：按理说你一个姑娘家吧，即便说你业绩再好，也不能笑得这么妖孽吧。老妈问老爸：
18: 我是不是胖了？哎呀，最近吃的太多了，浑身上下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19: 是啊是啊，你看你那小肚腩啊，虽然说我不嫌弃你吧，可是上了年纪胖了，那对身体也不好啊。
18: 哼，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东西，原来你不只嫌弃我胖，你竟然还嫌弃我老。
19: 晚上吃饭的时候，感觉眼前呐黑影一闪，亚楠眼疾手快的伸手一抓，蚊子就被一手擒拿。亚楠得意洋洋的跟老爸炫耀：
18: 爸爸怎么样，看我这身手不错吧。
19: 哼，这么好的身手，咋不赶紧抓个男朋友回来呢？
18: 有一天，老妈检查大头的手机，嫌他的手机铃声不够大气，体现不出对母亲的敬爱，便偷偷地帮大头修改了铃声。第二天，大头在接到老板的电话时，响起的铃声居然是：
19: 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周末，大头回家，老妈对大头说：
18: 前两天收拾咱们家的老古董，翻出你上学时候的作文本，里面有一篇作文写的是你没考好，我把你训哭了，我看着看着就掉眼泪了，妈妈当年对你太严厉了。
19: 哎呀妈，这有啥好哭的，当年写作文全是编的，都没有一句实话，再说了，我什么时候被你训哭了？你说的话我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全当耳旁风了，嘿嘿。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王美丽跟男朋友一起去吃饭，拍了两张美食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没多大一会儿啊，老妈就打电话过来了。
18: 美丽，你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啊？啊，是不是谈恋爱啦？
17: 美丽支支吾吾，就是不承认和男生一起出来吃饭，结果老妈说：
18: 哼，少来这套啊，死鸭子嘴硬是吧，我已经从勺子的倒影里看到了。
16: 大头晚高峰挤地铁，看到一位大哥从容地收起了手机，于是就挤到他的旁边等着他起身下车，结果过了好半天也没见这大哥有要站起来的意思，大头实在没忍住：
19: 哥，你还不下车吗？那咋还把手机收起来了呢？
18: 那位大哥白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19: 哦，兄弟，我手机没电了，有充电宝吗？
17: 铁柱媳妇儿跟铁柱撒娇说道：
18: 老公，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啦。
19: 你的生日就是我们家的重大节日啊。
18: 那你想好怎么样讨好我了没？
19: 当然啦，我要买鲜花，买首饰，还要带你去吃大餐。
18: 这么隆重呀。
19: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哟。
18: 老公，我太开心了，你说吧，答应你什么条件呀？
19: 你得答应我给我准备这些东西的钱。
18: 那还用说，这些钱必须花。不过呀，这算是你的开支，以后呢就从你的零花钱里扣就可以了。
19: 啊，老王在和儿子探讨人生，儿子说，
18: 爸，听说结婚要花不少钱，是这样吗？
19: 哇，那当然喽，结婚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不该花钱吗？
18: 那你结婚花了多少钱呢？
19: 具体多少我也没有详细统计过，不过啊，我已经把爷爷结婚时候欠的账给还清了。我结婚欠的账呢，今年开始还，估计到你结婚的时候吧，应该能还清。铁柱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
18: 老公，跟你说个开心事儿啊，前不久孩子丢的那个鞋我今天居然在冰箱里找到了，熊孩子自己放冰箱里的。
20: 哦，媳妇儿，你多久没做饭了？
19: 铁柱跟媳妇儿聊天，
18: 老公，我闺蜜啊最近有个毛病，总爱戴手套，昨天我发现她不戴了，你猜为啥？

0: 为啥呀？
1: 铁柱的媳妇儿伸出手，在铁柱眼前晃了晃。
2: 因为她老公给她买了一个大钻戒。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
1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1: 好，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二七姐全拼啊，90二七姐，

0: 有任何问题啊，记得及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当中，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各个场景当中遇到了问题啊，侵害了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如果要维权的话，我们这两部热线也是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打这两路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好，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反馈您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投诉。在这儿呢，通过微信来投诉的朋友呢，我们再次要强调一下，朋友们加了琪姐的微信一定要记住啊，及时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琪姐，还有您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证据啊，不论是音频视频图片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设计的陶总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朋友们讲一讲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好，首先欢迎陶总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姓陶。然后呢，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是第七年了。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做过两年多的一个项目经理，就是说对于施工上面呢会更仔细一点。所以说这一期我们为什么叫如何选择一个装修公司，就是说里面包含了很多一些细节，包括一些合同上面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该选择哪几个点去聊去了解。
0: 哎，其实说到装修，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很纠结，我究竟选哪家装饰公司非常的好，就包括琪姐啊，我准备翻新房子，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装修公司，在翻修的时候，一，我少出问题啊。尽量不要发生邻里之间的纠纷。
1: 对
0: 吧，因为是二手房翻新啊，这是很大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家具设备的一些保护。有很多设备是刚买的，我也不想这个一个装修我再去换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设备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我们装修的施工环节当中，但是噪音污染呢，或者是在拆砌墙方面啊，不要违法违规啊，这就不得了了。一旦涉及违法违规，整栋楼如果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安全问题，那都需要自家来赔。
1: 对，是的，
0: 可以让您瞬间倾家荡产。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说选择一个合适的装修公司，和您的开开心心的装修和幸福的生活息息相关啊。
1: 对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啊，就首先来看看啊，选择装修公司最重要的那一点是什么。
1: 其实选择装修公司呢，我给它分了就是几个方便。但是呢，你说如果说最重要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一个口碑。因为的话口碑嘛，现在抖音啊，或者说是一些很多平台上面，包括像现在的 AI， 它都可以很准确地搜到这家公司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口碑，包括它的一个经历。

0: 像这些东西就是对于就是业主来讲是其实非常重要的，
1: 哎，对
0: 啊，因为说如果我要了解这家装修公司，就好比说我们说俗一点，可能说谈恋爱一样，我要了解它，我要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或者是一个平台，是不是适合于我。然后呢，所以说第一个口碑，那么在选择的过程中还有很几个重要的点，就比如说下面一个人性，因为人性这个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1: 对，
0: 比如说大家在聊一体沟通的时候，哎，我跟你说的非常好听，我跟你说了很多很多，哎，让你非常的心动，然后你在我这就是比如说我们合作了，但合作之后我说的点可能说都达不到业主想要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哎，我送你什么什么，我送你什么，我帮你怎么样做，但是真的实际施工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要取决于业主，是一定要在选择敲定之前要多方面的了解公司，包括跟你聊的一个设计师一个状态的一个感觉，看这人是否靠谱，是否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一个装修去做好一个就是为您家装修做好的一个准备，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徐姐说的一个施工，
1: 哎，对，
0: 因为施工这个方面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一个水电木啊，有包括一个拆砌墙啊这些，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可以胜任的。你就比如说现在很多可能会路边啊，很多工人在门口等着说，哎呀，我这边多少钱，我这边多少钱，来找我做，我给你便宜。但是真正好的工人他不会说站在路边去跟你去选择的。他一定是非常的，就是比如说这家做完了，我就立马给你排到下一家活，就是工人的工艺一定要就是有标准，而且是装修公司给的一个标准，给要规范工人，包括他的工人在施工中的一些人身安全，这个一定要是装修公司要具备有这个背书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辨别就是一个是否适合您的装修公司，
1: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装修的我们的经历呢不是很多啊，还有一些粉丝朋友经常跟琪姐讲，哎，我是这个小白，我第一次买房子，第一次装修，所以非常的紧张啊，但是我们可以说你只要踏入装修公司的这个门槛，就会让你眼花缭乱了啊。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消费者的经历啊，就是我经常会听我们消费者反馈的意见的啊，第一种超级热情型，第一次见你把您邀约过来开始啊，全套服务，为了能达成这一单可能有三四位这个设计总监会跟着你，一起服务，让您走进去了这个单子咱就必须得签成，尤其是什么呢，这个预售就是还没有交房的业主，最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正常的装饰公司有设计这个环节，很少是第一次就能达成合作的，对吧？
0: 对对，
1: 即便是我想我还得回去跟我的家人跟设计师好好的沟通一下，对吧？这样才能出现一个适合我这个家的整个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案，怎么可能你一进去之后就已经这个设计方案在等着您了呢？对吧，这个是很少，但是越是小白啊，还越是我们比较淳朴的这些消费者就经常会遇到这种尴尬的事，哎呀太热情了，热情到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签这个约，一旦签约之后等您后期一考察发现不是那回事啊，因为你全程没有时间，他不会给你一个认真思考，
0: 对，他不会给你缓冲的时间，
1: 哎，对，不会让你去判断的，就是这是经常遇到的。还有一种装饰公司呢，哎，去了之后就跟您讲不要着急，咱我们先沟通一下，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对吧？接下来就说我要调调你这个图纸，看看哪个地方可以改，哪个地方不可以改，对吧？调调蓝图啊，然后再我要亲自到您这个房子里边去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咱们现场再聊一下，对不
0: 对，
1: 我还要跟您的家人再沟通一下这个想法，各个人的想法啊，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的生活动线等等，才出这个设计图纸啊。很多消费者呢，尤其是一些着急的消费者就跟我讲，这家公司怎么这样，服务这么散漫啊就没办法，他说这种公司都不行啊，这人家都是快速的能够签下来，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的，越是这样的他越不理解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当然也是非常的快速的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现场 啊，我们也不给你看图纸，我们先来坐下来认真谈价格。
0: 嗯，也是有的。
1: 马上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这个百年不遇，啊，或者是重大的一个营销活动，
0: 嗯，啊
1: 你如果不参与的话，你太可惜了啊。这种啊等等，我们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还有一种，这个最近呢，因为我查了一下我们装修大师接到的这个投诉啊，有几十起是这样的消费者投诉，说楼上的邻居，我去他家去看装修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师傅啊，水电师傅在帮他装修，
0: 嗯，
1: 哎，一问他也问啊，你家要不要装修啊，我来帮你看楼上楼下谁谁谁谁家是我帮装修的，
0: 嗯，
1: 消费者一想，哎，这挺好啊，直接就签单了吗，
0: 嗯，
1: 就交给了我们这些师傅来做。啊，这也是遇到的一种情况。
0: 嗯，对，
1: 我们接下来啊，我们一一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嗯，
1: 这几种情况哪一种更靠谱？
0: 像这种的话，其实呢是，就比如说您去的话，一定要让设计师到您家里去看。
1: 哎，
0: 我所有的客户我会跟他讲一个点，就是说就算我们有图纸，因为我们装修很多嘛，每一家图纸我们都是有的，然后呢，但是开发商他每一个他不可能说尺寸一模一样，
1: 嗯，
0: 虽然说是户型一样面积一样，但是总有那个尺寸啊，可能会差个5公分啊，或者差个几公分，所以说一定要详细的尺寸，然后再进行现场沟通完。比如说现场实际上我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的图纸它是虽然说按照实际尺寸来，但是我们实际感受不到它到底是多长多宽呢。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比如说第一次见完面，哎，你需求我大概了解了之后，我们到现场哪边墙要动，哪边要怎么做，我们可以大概的先表示出来。
1: 哎，
0: 表示出来之后。然后比如说说完之后，我们回到公司里面，根据详细的复合的一个尺寸，然后进行详细的方案绘制，绘制完之后，比如说第二次了，第二次来之后啊，我们把在整体方案过一遍，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画图纸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突然，哎，一个小巧思出来，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去解决掉，因为装修它不是说哎买菜一样什么几十块钱它就结束了，但装修是可能说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一个投入，所以说呢千万不能急，也千万不要说到一家公司，哎，我跟你说，哎，这个多少钱合适吧，我们就敲定下来，然后呢或者说就是同样的方案给你去套用，
1: 嗯，
0: 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虽然说是很快速的解决了你的想法，但是等到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哎，比如说我这边要改动一下，那边要改动一下，那我可能就会来一句不好意思，要加费用，
1: 嗯，
0: 就是可能会产生我后期的一个增项，
1: 哎，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既然选择要找装修公司，就是千万不能急着一时半会，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看这个设计师或者说这家装修公司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还是说只是说我很快速解决问题，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对，这个详细跟您聊，您的想法、观点、看法，
0: 对，
1: 还有跟您家人在聊，要去调这个蓝图，
0: 嗯，
1: 要去您家里边亲自看一看，
0: 对，
1: 慢慢的就是我们沟通完了之后，设计一稿二稿，对吧？
0: 嗯，
1: 我们再修，这个才是靠谱的装修公司，
0: 对，
1: 对吧？您一听就听出来了。第一次邀约你，不是以这个，就是以那个名义把你留下来，把这个合同签完的，您觉得靠谱吗？经常会发生这种，
0: 嗯，
1: 但这种是我们接投诉率最高的，冲动之下达成了协议，回来之后越想越有问题，越想越有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装修啊，可不是我们买一个商品，比如说买件衣服。
0: 嗯，
1: 或者是买个手机，这样我简单了解完了之后，我就能够签单定这个费，
0: 对对
1: 啊，确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这儿切记啊，一定记住不要冲动消费啊，再次要强调，冲动消费是您最后不满意装修的一个祸根。
0: 对，是的。
1: 那我们接到这样的投诉，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反复的要跟我们广大的业主朋友们在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聊？因为琪姐在接到这个投诉的这方面的投诉是最多的，
0: 嗯，
1: 也是最难解决的。为啥？一冲动之下，人家让你交费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一次性大范围的就付费了。
0: 哎，对，
1: 我们都知道定金是合同额的20%，
0: 嗯，
1: 那很多人一交钱，为什么我要充个值啊？我要去砸个金蛋呢？对吧？我要拿个礼品呢。您看，你就一下子交费就交了很多。我看又交60%的，又交全款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非常的多。一旦发生您不满意，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来退费的时候，您知道有多难吗？平均啊，3到6个月 是一个退费周期，这还是在对方就是积极愿意配合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是吧？如果要是说不积极配合，您知道有多难？
0: 非常难。
1: 而且这个时候还容易发生一些什么问题？您知道钱房子还没交付，您的装修费已经交了，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我陶总，您是业内，您遇到过没有跑路了？
0: 啊，有遇到过太多了。因为很多就是业主在选择的时候，哎，说这一家，就是我打个比方哈，
1: 啊，
0: 比如说聊的一个业主，哎，我说你看人家给我说多少钱送家具家电什么都送，为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我是经常听到业主会跟我说的一个问题。
1: 对，是。
0: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本身也做过工程上面的嘛，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价格我心里是有数的，是做不了的，但是呢还反而能送你很多家具。这个时候就业主可能说就是听信了他们的一个说话词嘛，
1: 嗯，
0: 然后结果可能说水电进场了，干一半，啊，跑路了。
1: 对呀，
0: 很多
1: 钱已经交了，你想当他跑路的时候，你让我们就是虽然我们有维权的节目，怎么去帮您要回呢？
0: 嗯，对，
1: 对的，
0: 就是很难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切记啊，装修之前备调是非常重要。
0: 对，是的，
1: 让我们。陶总说的啊，一定要先把这家公司调查好，除了你去 AI 软件去调查，
0: 嗯，
1: 比如说用 DeepSeek 豆包等等去调查完了之后，我还是建议啊，还回过来找媒体来调查一下。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栏目，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节目啊，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这样的一个公益节目。你让我们去给您做一下备调，看看他被投诉率有多高，对吧？你知道豆包也可以喂，DeepSeek 也可以喂。对吧？
0: 对，
1: 只要不停地在那儿发我有多好，有多好，他可能第一时间就把排名给你出来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要记住啊 ，AI 是我们基础备调的一种选择，但不是绝对的选择。
0: 嗯，对，
1: 啊，要回来再问问我们，多方调查和了解。
0: 好，
1: 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基本上都知道了。我们接下来再说施工里边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装修公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施工，我见到的这个施工里边的这个公司啊，第一时间你把我的地，就是我们的保温层砸掉了。以前砸可能我们没有法律法规来管这件事，但是自从我们连港市住宅小区装修管理条例出台以后，您砸一下保温层，一砸。这个您就涉嫌违规了。
0: 对，是的。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就是如果说砸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不太建议去砸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开发商送的一个保温层嘛，它其实就是，比如说您是二楼或者三楼，它是楼下还有一个叫住户嘛。
1: 哎、对。
0: 您把砸掉之后呢，您的隔音性就会变差。
1: 是的。
0: 啊、就是在上面啊，就是比如说走动啊，甚至说哎，比如说有孩子的时候，那楼下可能会飞，就是说哎，你们家砸了之后，那你们要处理啊，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这个时候业主就会比较头疼了。
1: 而且这个是违规的啊、
0: 嗯，
1: 这个您不仅要把它修复好，而且还要接受罚款。
0: 嗯。
1: 咱们说完了就讲一讲啊，就有些。这个我们的房屋根本产权它不是完全属于您的，
0: 嗯，
1: 第一就是我们的地面，楼上楼下共有，
0: 对，
1: 啊，还有我们邻里之间的这个那堵隔墙，
0: 对，
1: 我们说的双砖墙啊，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哎，这是我们家的，我抠一块砖行不行？不行，
0: 不行呢。
1: 记住啊，我们经常会接到投诉，我们之前还接到来自于外地的投诉，比如重庆的投诉啊，我们也帮忙去调解去解决，非常的困难。他就因为抠了一块砖，这个半块砖下来，就做一个，就是把冰箱，对，不是，他把冰箱嵌进去、
0: 哦、
1: 啊，因为他那个位置不够，设计师嗯。我说我可以占用这块砖的这个地方，
0: 嗯，
1: 结果这个墙一砸造成什么你知道吗？他的邻居直接墙就裂了。
0: 哦，砸的是共有的一墙，
1: 对，结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其实这个共有墙在抗震上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横向纵向两方面的这个抗震啊，我们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这个法律，这个共墙是不能动的，动的就是涉及违法，是跟我们砸承重墙是一样的，因为它也属于承重墙的范围之内啊，就结果呢就发生了这个纠纷，就是因为一方不懂法也不了解这个、加上调解的物业公司他也不了解这个，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的曲折，经过了3个月反复的普法，反复的在讲，请了相关有资质的这个这个工程的这专业的工程师去讲去沟通，才把这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你看一下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对，是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只因为设计师他不是说只针对于你自己家的一个动线上面，或者说是使用感受上面，
1: 对，
0: 还要考虑说邻里之间的一个关系。
1: 是的
0: 啊，这个呢，因为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不是说想把就是把你们家做得非常非常的说完美，但是呢，我不考虑说隔壁的一个想法，这个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肯定要考虑到一个双方的一个和谐程度，因为毕竟是邻居嘛。
1: 哎、对，
0: 有句古话不是说的好吗？远火叫
1: 远水，
0: 要远水救不了近火。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是考虑到要考虑到位，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刚才徐杰所说的就是承重墙啊这一方面，这个呢是千万不能动的，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说，哎，我家是住顶楼的，我想不想我想把稍微削掉一点啊，或者怎么样呢？这个也是万万不可的。
1: 哎，对，是。

0: 绝对不能啊，这是这个法规不允许的啊。
1: 对，这个是非常就是非常严重的。
0: 一旦涉及到问题，您知道吗？是危及整栋楼，
1: 对对，
0: 这个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啊，
1: 是
0: 一定要注意。您知道吗？就是因为拆了他那一块墙，出了这个裂缝，要把这段墙切，就是全部打掉，
1: 嗯，
0: 然后再。双砖在上去的时候还要加钢筋，
1: 对，它如果说是涉及到承重，还要甚至要灌混凝土进去，
0: 对、
1: 嗯、
0: 就是按照我们原设计图纸同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单位给你设计好、
1: 嗯、
0: 还具备相关这个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去给您进行施工，而不是说你现在的装饰公司去施工。
1: 对， 对，
0: 你要知道这笔费用还要这个各个部门还要给罚款。
1: 是的，
0: 你想是不是、
1: 嗯、
0: 如果您是这个装好了之后补好了，那意味着您还得去鉴定一下。
1: 对，
0: 鉴定费得多少钱，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要几万块钱。
1: 嗯，
0: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当时的这个我们去调的说这个其中就是违规的那个业主很伤心，他说我很年轻啊，对吧，我费了很就是全家齐动员买了这样一栋房子，
1: 嗯，
0: 结果我需要花这么多钱，就是他想象不到 的。所以说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啊，不要说路边去找施工队，
1: 对
0: 啊、也不要说专门有个师傅啊，就说可以接全屋的装修，不要这么想，
1: 嗯，
0: 要找专业的装饰公司。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哎，你要知道、嗯、你知道帮他装修的是谁，是他姐夫，他姐夫就是说我在工地做施工的工头，他说他认为他什么都懂，结果出了问题之后经过我们反复的这个普法，他要去学习啊，才发现是他因为知识不到位所引发的。
1: 对、
0: 哎、所以说业主很后悔，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是的
0: 啊，由于时间的原因、嗯、陶总，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在这儿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嗯、有什么不懂的需要咨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陶老师。
1: 我的手机号码是15751208278，
0: 15751208278，
1: 对，
0: 手机和微信同号。
1: 嗯，是的。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建。

0: 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 ，FM 九零点二，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 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栏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生活，服务大众。在每期的节目，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

0: 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实用贴心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健康，用行动来拥抱健康。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那收听的方式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熟悉，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透过添加我们的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有以下的方式啊，当然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或者向我们反馈的一些意见，发到我们的抖音的这个平台上啊，就是我们的抖音空间。你也可以通过线下的热线电话85453123812123345和我们互动。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部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我们俗话说得好啊，早涨早停，晚涨晚停，它对不对呢？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很多朋友说早开的花，早谢的果。那么儿童生长发育事关孩子的一生健康，近几年呢，儿童性早熟越来越常见了，不少家长等到孩子身高停滞，第二性征提前出现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带着孩子去就医，那么这个状态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啊！我们应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郑琴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郑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那个家长朋友，哎，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郑医生，很高兴呢能通过这个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话题，也可以分享我们这个关于早熟这一块，我们大家就是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识别啊、预防以及干预的一些知识。
0: 那么郑主任，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提出了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儿童性早熟是否需要我们来警惕？在很多家长看来，哎，孩子发育早呢是营养好，是长得壮，那为什么我们还非得要把孩子带去我们的专科，就请我们的医生来帮我们的孩子来检查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我们的专家来解答。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们问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想要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啊，就像一辆这个按时间表行驶的一个列车，如果说我们他在那个青春期正常呢启动的之前开始一个加速程序，他呢这个就是被提前触发了以后，哎，就是说早发育，但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长得早，他呢因为长得早，他同样停止的会早，这样子呢他就会压缩我们这个孩子的将来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空间，哎，影响他的一个最终的身高，我们呢就是家长呢也是需要警惕，哎，并且及时的筛查这样子一个早发育，而且呢他呢这个是一个他非常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成人来讲嘛，因为他就是我们可能说在青春期之后可能很多年也就是说一直都是不再长高了嘛，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并且能够干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他这个时候呢，哎，省钱省时更省心。像我们门诊上呢就是有曾经有个孩子哈，他呢在我们这边治疗了以后，就是我们打生长激素的孩子治疗了一年大概长了10公分，后面呢他的爸爸呢因为也身高是有也是很矮的嘛，对，就是大概1.4米1.5米这个样子，他呢也找到我，他说医生你看我这个年龄我能不能给我治疗呢，他其实也是非常想长高的，就是我但是我们

0: 青春期过去了以后，就可能说，哎，这个回不了，回不来了。这个时候，
1: 你已经来不及了，完全来不及了，对吗？
0: 对，是的。
1: 啊，就是青春期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早干预还是有用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列车提前发车这个比喻呢，其实非常的形象啊，这个性早熟。那么具体，如何去识别，如何去干预这个孩子的性早熟，到底能够帮助孩子避免哪些问题呢？
0: 首先呢，就是说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说我们它可以保住我们的一个终身高，哎，让终身我那个早熟，因为我们早熟呢，它可以让骨骼呢提前一个闭合。那我们一旦闭合以后呢，这个身高呢就停止生长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早期干预呢，可以延缓它骨龄的老化，然后让孩子这个生长期再多长那么几年，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成年身高。像我们呢，儿童的骨骼和成人的骨骼其实呢有一点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儿童在我们长骨的长骨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干沟端呢，然后呢有一个生长板，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生长板在的时候，我们儿童就可以长个子。但是呢成人呢这个骨沟这个地方呢是闭合的，没有这个生长板。在我们有这个生长板存在的时候呢，它的软骨呢，软骨细胞呢，可以通过这个不断的骨化，然后让我们人体来长高。它呢，在我们这个 X 线片上呢，它拍呢就是一个透亮的一条线。但是说成人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再长个子了哈。
1: 嗯
0: 嗯。那我们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心理行为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我们早发育以后，孩子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自卑啊，这种还有呢焦虑啊，不合群啊，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呢时候呢他就会产生的一样的一些这些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很多家长呢就是说，哎，说我也能接受他不长高，我们家孩子也没有心理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检查一下，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呢就是说早熟它可能是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外在表现，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经常给孩子做这一块嘛，之前我们有一个孩子女孩2岁，她来的时候呢就是胸部开始发育了，很明显，然后通过检查她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也是增高的，骨龄水平也是增大的，最后呢我们发现她是一个脑垂体的一个凑构瘤。这个孩子呢在2岁的时候开始发育，然后我们给她治疗呢，如果说我们不干预的话，她可能4、5岁就来月经了。一般来说就2、3年，
1: 多可怕的一件事啊。
0: 对，然后我们干预了以后，大概是在10岁左右，我们10岁左右开始给他撤掉这个治疗，然后就是让他跟正常孩子一样的发育。然后我们门诊还有男孩，也是2岁的时候发育，胸部他也是胸部先发育的，发育了之后呢，然后家长呢可能觉得我们孩子是不是吃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引起来的，然后呢到我们门诊来检查了以后，最后发现是我们肾上腺的一个疾病。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内在疾病的一个表现。
1: 是这样子的啊。其实这个是很早，年龄很早。那有没有大一点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对，我们也有哈，就是我们门诊上也遇到哈，就是说我们小女孩7、8岁开始发育，然后我们最后给她做了检查，相关检查有发现有畸胎瘤的也有好几个，然后还有我们男孩就是8、9岁，这个时候开始，小胡子长出来了，变身了，有的家长嘛会及时的带过来嘛，我们最后发现就是他是也是有的脑垂体啊，他会有一些胃腺瘤啊什么的，他也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早熟。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可能说他也是。这种可能说引起来这种早发育的这种风险，那我们门诊的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个不同表现不同病因来及时的来给他从根源上来减少这种早发育的这个风险。
1: 好，这个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啊，早发现一尺早干预一丈啊，看来及时关注这个发育的信号确实能够帮助孩子避开很多成长的坑。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我们郑医生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如果家长发现我的孩子可能会有这些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去就诊？
0: 门诊时间呢，我的门诊时间呢就是在每专家门诊是周三周五和周六，我都在。然后呢我们一般呢就是说门诊上孩子来的多一点呢，就是可能说跟上学时间错开，可能周六周日啊，家长来的会多一点。
1: 哎对，或者是您看到了放假的时候，咱暑假寒假可能是不是家长就会增多，
0: 对，就是我们的高峰期。

0: 非常
1: 那这个是我们周一周三不是周三周五周六
0: 周哎对对对、
1: 啊、周三周五周六您是全天的这个门诊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啊我们妇幼保健院的儿童内分泌
0: 啊
1: 选这个啊儿童内分泌课啊您要选对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请我们的郑医生来讲一讲啊怎么去关注这个发育信号
0: 就是我们呢就是关于他这个发育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外观上的一些表现哈像我们呢可能说女孩子可能说胸部可能开始发育然后呢男孩子呢可能说是家长发现的可能说他比较隐蔽一点可能家长发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小胡须啊长喉结啦变声啦现在我们经常门诊遇到的很多孩子就是说可能说家长来带孩子来的时候就是变声可能说五六年级开始变声有的时候可能会到初二初三这个年龄家长说发现我们孩子不长个了哎我现在来测一测骨龄他还能不能长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就是很想问一下咱们正常的一个啊就是男孩或者女孩到青春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指导的年龄就比较合理的一个年龄
0: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青春期呢就是正常一般来讲应该是十岁开始发育女孩子是十二三岁来月经嘛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早熟呢有一个确定的明确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七岁半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十岁前出现月经来潮然后呢男孩子呢就是九周岁之前出现了个第二性征他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早熟的一个定义时间、
1: 哎、那我们也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发预告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在跟我聊啊他说我这个小孩呢是个小胖墩男孩今年十二岁了所以说也不知道他这个是发育了还是没发育他自己看不出来因为肥胖嘛所以你说这个男孩的乳房是比较大所以他就很紧张那这种状态是属于他早熟还是不早熟呢
0: 男孩子呢这个早熟呢哈主要是还是看他一般是看他睾丸那个发育就是但是因为这个男孩子的话呢这个肥胖的男孩子他的这个体内的这个脂肪酶会把他这个体内的雄激素转化成雌激素胸部会有点偏大
1: 那这个其实他是要也是要进行去沟通治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也是要去医院的啊不能不去医院
0: 做个检查对但是不一定说非要一定要治疗看看他是乳腺发育啊还是说一个是脂肪啊

0: 肥胖引起了一个脂肪，要鉴别一下。好的，好了，
1: 那么通过我们郑主任的讲解，我们都知道了啊，早熟不只是长个子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一生的内分泌健康。接下来呢，就想问啊，郑医生，很多家长觉得性早熟呢，其实离我们自己很遥远啊，但我们在这个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非常真实的典型病例啊？也请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这个呢，我们最近就是说，我们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一个改善呢，我们儿童的这个生长发育都是在提前。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统计呢，就是说大概在每10年，可能说我们要提前3个月就生长发育。然后呢，我们国家呢通过这个调研了这个20多万的一个13个省市20多万的一个中小学生，来就是说得出来这个我们这个早熟的一个时间，具体的时间定义。就是我们门诊上呢也是很多，非常非常多哈，就是说我们接诊到的这个就是想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哈，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呢可能说对这一块不是认识的很到位，就是因为现在普遍发育偏早了，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别人早我们也早，哎也没事儿，但是他往往来的时候呢，就是说面临着身高的问题，后期没有办法改善了。我们就是曾经呢有一个孩子，他就说大概在7、8岁这个样子，然后呢，妈妈呢就发现他的这个内裤上呢有血迹，一查呢就是说发现是月经来潮了，但是孩子的身高呢只有1.36米，骨龄呢已经接近了11岁。他这个8岁的年龄1.36米其实并不矮，但是也就是我们刚刚好这个年龄，但是我骨龄已经到11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来的身高就必然要受到影响。
1: 那其实骨龄11岁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高呢？
0: 骨龄11岁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应该在1.46米这个样子。
1: 1.46米啊，其实这个中间差了10公分呢。
0: 是的，
1: 会影响到孩子长大之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身高。
0: 对，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早发育就是这样子来影响这个身高。我们这个孩子呢最后我们问一下呢哈，发现是这个因为他抵抗力比较差嘛，家长呢会经常给他有一些中药，像党参啊这些补品，它里面呢含有一些这种类似雌激素的一些作用吧，它就是跟我们这个盲目的这个进补啊是有一些一定的关系的。
1: 对，说到这个盲目进补啊，很多这个我们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也经常会跟琪姐聊这个话题，她说你放心，我们家的孩子虽然现在矮，但是你看看他爷爷，人家都工作了，我还长了几公分。他在他那个年龄，其实我们要想一下，他生活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你现在小孩的这个食物是极大的丰富的，
0: 对
1: 吧？我们处于一个营养，这个某些营养素过剩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你他爷爷那个年龄，那70几年的那个时候啊，吃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啊，你不能是这样同等类比，那不能这样讲。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晚长，晚长。那什么是晚长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女孩14、13岁半之前，之后她仍然没有出现第二性征，这个时候可能说哦，提示我晚发育。但是呢，我们经常呢，家长呢，就是说孩子呢已经变声了，已经月经来了，但是身高没长起来，很多家长仍然认为孩子是晚长，这个时候就不是晚长。
1: 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啊，要查查确定，要查一查骨龄啊。
0: 是的，
1: 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病例没有？
0: 对，我们门诊上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呢遇到一个，就是男孩子，12岁的男孩子，12岁就是6年级开始变声了嘛，他小胡子呢也有了，但是我们身高呢只有1.52米这个样子，他跟我们同年龄这个年龄段身高也是差不多的，但是说他骨龄已经就是接近15岁了，已经就接近闭合的这个状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家长呢可能说，在小的时候认为我们孩子长得高，长得好，但是呢，他后面呢就是说，因为他发育的比较早嘛，他成年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就是，身高成年偏矮的一个现状。
1: 对，这个也的的确确是的啊。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问题啊。
0: 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女孩，就是最早的一个来月经的小朋友，那是多大呢？只有6岁，就是在幼儿园阶段来月经了。 家长呢其实前面他在中班的时候他其实也发现孩子发育了，但是说他就觉得哎呀我当年我就早发育，那我身高也长到1.5米了，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啊孩子他比他更早。
1: 是的、的的确确啊，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啊。
0: 对，就是我们早熟也不可怕，但是呢家长一定要早发现
1: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啊，我们常见的问题，因为现在小胖墩越来越多了，我们就说一说，真的是男孩胖了，他是不是就不会早熟呢？
0: 胖了他一般来讲的话，他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营养过剩，他是我们早发育的，其实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原因。胖了以后会导致早发育的。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体内这个芳香化酶的一个作用下，它的骨龄会提前，它这个身高呢可能说我们早发育嘛，它这个身高呢会暂时长得高，但是后期还是会长得不理想。
1: 哎，好，这个都是要引发我们的注意的啊。你看刚刚我们郑主任讲的几个小故事真的特别真实，太让人揪心了啊。原来发育早不是小事儿，一句孩子长得快背后可能隐藏着一身的这个身高和健康。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啊？我们在这个医学上如何定义呢？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我们的专家的讲解。
0: 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在2007年、2010年、2015年以及2022年，就是关于早熟这块各发了一个就是指南和和那个叫专家共识。就是说我们在2022版的这个共识哈，就是明确提出来，就是说女孩是在7岁半之前出现第二性征，10岁前出现月经来潮。男孩在9周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称之为性早熟。但是我们在2015版的这个定义里面，还是女孩在8周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那这个时间是给她提前了，
1: 提前了半年啊。
0: 对，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啊，来看一看哪些性早熟，就是这些性早熟分哪些类型啊？我们家长分别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0: 我们的早熟呢就是分为三大类，一种叫中枢性性早熟。这个性早熟呢就是我们大脑里面呢，有一个总开关提前打开了，那我们这个发育顺序呢和我们正常青春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就是时间提前了，这种是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规范干预的一个类型。然后呢这种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脑垂体，它是脑垂体里面这个促性腺激素提前启动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筛查一部分什么呢，排除脑部的一些疾病。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外周性性早熟。外周性性早熟呢它就是呢它不是一个大脑的脑垂体的一个直接启动，它是绕过了我们的这个指挥中枢，是由卵巢啊，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这个卵巢睾丸，它自己分泌雌激素、雄激素，引起来这个早熟。有一些呢，可能说是外源性的，接触了一些食物啊、药物啊，或者引起来它这个雌激素过高。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自身人体的这个卵巢，或者是男孩子的这种睾丸啊、肾上腺。这个问题它同样会引起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叫外周性性早熟。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完全性性早熟，它可能说单纯的某一方面的一个启动，比如说我们乳房的一个早发育，单纯的一个体毛增多，但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指标来排除真正的一个早熟。
1: 这个我们就要去医院了啊。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去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啊，去查一查，我觉得这个更放心，是吧？
0: 是，
1: 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话，利用假期的时间带着孩子去看。

0: 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终身高。然后呢，我们不管是达到这个早熟还是说发育偏早，都是要评估一下。
1: 嗯，这个要及时啊去医院啊，我们记住了啊。我们郑主任的门诊的时间呢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妇幼保健院是在秦东门大街啊，我们新的这个医院啊，周三周五周六全天啊，我们郑主任都有自己的这个专家门诊的时间，您可以注意啊，是可以要挂这个儿童内分泌科啊，不要挂错了啊。
0: 谢谢主持人
1: 、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哪些孩子是属于性早熟的高危人群，要引起我们家长格外的注意。
0: 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肥胖儿童，他可能通过营养过剩，他是我们性早熟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原因嘛哈。他这个呢可能男孩子呢可能通过雄激素或脂肪酶通过这个转化成雌激素会导致我们这个骨龄增大。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熬夜啊，光照过度啊，频繁看电子产品的这些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平时比如进补的比较厉害吃这些保健品的孩子。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这些孩子，他可能也会同样导致我们这个早发育。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家族史，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呀，原本我们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发育可能就是偏早一点，或者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女孩子6到8岁啊，男孩子7到9岁，这个时候身高突然猛增也是要警惕的
1: 啊。就是你看好多类型，总有一款类型可能跟你们家的这个孩子有一点相似啊。我这个是我注意到了，长期熬夜光照过度频繁看电子产品的这个孩子也是属于这个高风险人群啊，你要注意了。很多朋友都是不在乎这个的啊，您觉得现在的孩子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可以加。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 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

0: 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今天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呢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她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她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她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0%是在婉拒你。只要有三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三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

0: 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的，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六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1: 稻草人在歌唱，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

成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庆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거야.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她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她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都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有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她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

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他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好，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啊，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0: 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

0: 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啦，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就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我喜欢在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通贯北路西边，有一条连接民主中路和建国路的道路，陇西路。在它的西边，原先有一家早年很有名的企业，叫陇东火柴厂，20多年前已经倒闭了，原址后来建起了居民小区。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陇东火柴厂东边的这条路，为什么要叫陇西路？今天的海州名街名巷板块，就通过地方史专家马建尧的记载，给大家说一说来龙去脉。在这之前，海州文物志板块先给您介绍一下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本板块内容转自江南墨迹。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是镶嵌在锦屏山文化带上的一颗汉代明珠。这座坐落于海州区锦屏镇酒店村与港嘴村之间的山体，因同时拥有汉代石刻院右图与宋金战场遗址两处省级文保单位，成就了一山双省级文保的独特地位，默默见证着千年岁月里的人文流转。从地理脉络看，它身处连云港先秦至汉代古文化遗存的核心圈，西北距秦代渠县、汉代东海郡渠县古城约5公里，与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汉画像石墓相距仅2.5公里，北望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与汉东海庙遗址约4.25公里，周边古迹星罗棋布，共同织就了锦屏山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脉络。山体风貌别具一格，山顶北侧的天然海石洞小姐洞相传为仙女居

0: 作。虽因早年开山采石面临损毁风险，核心岩体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景区复原，但原址基址仍留存至今，诉说着过往的民间传说。往下约100米，刘志洲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环抱，山北植被繁茂，山南岩石裸露，山地宗壤滋养的针阔混交林为这处千年石刻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其得以历经千年风雨静默留守。汉代石刻院右图位于刘志洲山东南坡，镌刻在一段长20米的天然石壁之上，现存残存画面南北长6.3米，南部高0.6米，北部高1.6米，有效刻面约8平方米，画面由亭阁与禽兽等图案组成，两座亭阁式建筑居于画面中心偏右处，为两层干栏式建筑，采用汉代典型直坡屋盖形式。第一层屋顶中部刻有穿壁纹饰，纹饰两侧上下刻有多条直线纹，建筑主体也遍布穿壁纹饰，两处楼阁均有立柱直立于水波之中。亭阁周边错落雕刻着鹿、鸭、水鸟、池鱼与草木、水波等图案，各类禽兽姿态鲜活生动，整体景致宛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皇家院囿盛景，尽显汉代园林的雅致与生机。该石刻采用汉画像石最主流的阴线刻技法，线条粗犷厚重，风格古朴卓质，自带鲜明的汉画像石韵味。构图运用散点透视，楼阁直坡屋盖的形式与本地出土的汉代陶制建筑模型高度吻合。1979年，考古人员在刘志洲山西北的桃花涧刘顶地区发掘清理出两座汉画像石墓，墓中石椁画像的布局、雕刻手法与题材风格和这处石刻院囿图几乎如出一辙。据此可推断，该石刻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汉代画像石与丧葬祭祀习俗的关联，这幅露天石刻极有可能承载着特殊的丧葬祭祀礼制内涵，为研究汉代造园史、家禽驯养史、苏北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当地村民世代将这处石刻亲切称为石鸡、石鹅，在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份乡土古迹的守护默契。1995年，刘志洲山汉代石刻院囿图被正式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即便历经岁月磨蚀，这处石刻依旧是连云港乃至苏北地区罕见的汉代露天艺术瑰宝，是极具价值的汉代文化实物见证，在山石间静静流淌着跨越2000年的文化余韵。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百州名街名巷。
0: 陇东火柴厂和陇西路的起名缘由都与陇海铁路有关。陇东火柴厂成立于1949年初，其前身是由张荣山和三义木材厂共同创办的火柴杆生产制作部，产品主要销往安阳、青岛等地。它选址在新兴路东红万字会西边一个停办多年的小学内。1953年2月，红万字会停止活动，陇东火柴厂即以红万字会地址陇中路1号为厂址。1948年11月，新海地区解放，有关部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生产企业，经了解陇海铁路东端缺少火柴厂， 又得知生产火柴杆的三义木材厂由于局势变化，火柴杆卖不出去，濒临倒闭。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经与资方协商，同意在他们已办的火柴杆部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并聘请一些人员，成立公私合营的火柴厂，取名陇东火柴厂。到1949年12月，安装至火柴设备，进行试生产后，发展得很快。到1950年，已经进行批量生产，每天生产火柴45箱，职工增加到155人，其主要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商标为锦屏山牌。到1950年底，已产火柴22000多件，每件1000小盒。1951年秋，火柴供不应求。1952年又增加一部分机器，职工已达451人，日产量已达250箱。到1952年，全年已生产火柴108330件。1951年，由于化工原料紧缺，加上技术和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该厂生产的锦屏山火柴无销路，被青岛来的火柴所代替。后经整顿，改为生产安全火柴，质量迅速提高，恢复了产品的声誉，生产销售逐步走向正常。陇海公寓创建于1925年。当年7月，陇海铁路由徐州通至新浦，全长186公里。随后，海州商部筹备处也由南京迁至新浦办公。沈云佩创建生字油坊，后来赣榆县士绅徐鼎林、徐鼎新兄弟也在新浦开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这样原来称为林红滩的新浦已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作为大埔和连云港的依托，日渐兴旺起来，内外客商接踵而来。先后来新浦做生意的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苏南等商帮。陇海公寓就是在陇海铁路通车、新浦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陇海公寓的地址在新浦后河底南首、潮河西首，当时大埔已建五座码头，能停靠3000吨货轮。从事盐业运销的有自新、工艺、福泰、聚安、大陆、和聚等公司。除运盐外，还兼运粮食与土特产。外海小火轮一直行驶到后河底的小码头，船来人往，非常热闹。陆上火车可通徐州，水上可达青岛、上海，水路便利。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1925年，驻守新浦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手下营长雷鹤廷看好这块风水地，着手建造陇海公寓。当时已年近47岁的雷鹤廷对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十分厌恶，晚年很想有个清静归宿。经过多年酝酿，于1925年解甲从商，在后河沿买了几间平房作为地基，建造了一座在当时较为高级的公寓。因为陇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浦，故起名陇海公寓。清末林洪口以胶海关、海州分关名义自行宣布对外开放，新浦商行货栈林立，商务渐盛。商人李子斌投资约8万元，雇佣朱向平任经理，在陇海公寓西面的老大街上开设玉兴恒商行，从事粮食进出口生意。1930年，李子斌将玉兴恒商行改建为旅馆，因位于陇海公寓西边，取名陇西旅社。随着老街发展，商铺居民增多，与陇西旅社间形成巷子，民间叫陇西巷，后称为陇西路。1983年，连云港市地名委员会左编《连云港市地名录》载，陇西路南起民主路，北至大埔河，曾名陇西巷，这就是陇西路名称的由来。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我 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在时刻19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让崇拜传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

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3: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4: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3: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5: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5: 第56集，
7: 李一红张张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8: 我事先说明，这虽然是一间审讯室，但并不等于在此对你进行正式审讯。就这间屋子空着，咱们占用一下。这屋子呢，也就这么三把椅子，咱们三个人只能这么做，要不怎么做呢？
7: 李一红苦笑。
8: 存放在你家里的那些文物？
3: 那不是文物。
8: 不是文物，那是什么？
3: 也算是文物。以前我说是文物，根本没人承认是文物，这儿也不要，那儿也不要，不是由我上心保管着，早没了。
8: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都不能改变他们公有的性质啊，这一点你承认吧？
3: 这，
8: 说呀。
3: 大部分都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8: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公款买的。
3: 那是在出差的情况下，而且我后来把公款都还上了。我们老馆长退休，齐馆长接任以后，那就都是我自己的钱买的了。

0: 也就是说，你认为那些文物其实是属于你的私有之物。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一件件都登记在文化馆的公务登记册上呢？
1: 这齐馆长怎么说？
0: 别管齐馆长怎么说，现在我们想听你怎么说。
2: 李一红又张张嘴，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已经在网上拍卖了多少件？
1: 我不清楚。
0: 你怎么会不清楚呢？
1: 拍卖出三件以后，我嫌管账麻烦，就由我大女儿帮着开了一个账户。
0: 你大女儿就借用老板公司的名义替你开了一个账户？
2: 李一红感到意外，脸上淌下汗来。这是一次主动送上门的不是审讯的审讯。李一红感觉自己受了辩解不清的委屈，他阴沉着脸坐在警车里。
1: 去市政协。
3: 怎么不回家又去政协了？
1: 你管不着。
2: 李一红坐的警车与蒋副主席的车在市政协门口来了个对联儿。蒋副主席见他从警车上下来，一脸的友邦惊诧。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下午，我一进院子，看到两名公安在我家里又是登记又是拍照。
0: 别那么激动，坐下说。
1: 我不坐。我问你，我成了犯罪嫌疑人，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的。
1: 知道？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他们怀疑我李一红有犯罪行为，那根本是错误的。
0: 你坐下。
1: 我不坐。
0: 你给我坐下。
1: 我就不坐。
0: 如果你不坐，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2: 蒋副主席霍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的目光对上李一红的目光，毫不妥协。
0: 李委员，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能坐下好好的谈，那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
1: 坐就坐。
2: 李一红气鼓鼓的，蒋副主席便又缓缓坐下去，二人谁也不看谁。蒋副主席掏出烟，抽取了一支，将手向旁边一伸。李一红看看那支烟，犹豫了一下接了。蒋副主席按着打火机的手又向旁边一伸，李一红凑上去默默吸着烟，两个人仍然谁也没看谁一眼。
0: 你还想问什么？问吧。
1: 因为那些东西的存放成了问题，我多少次跑文化局，找直接管文化馆的群众文化处处长谈，找文物处长谈，软钉子硬钉子，不知碰了多少钉子，他们互相踢皮球，推三搪四，是这个情况，你是了解的吧？
0: 嗯，了解。
1: 我成为市政协委员以后，没隔几天就给你写了一封信，于是你陪着新上任不久的文化局长到我们文化馆去了一次，你还记得吗？
0: 嗯，记得。
1: 那一次你当着我的面，当着齐馆长的面，把话说得多么好啊。
0: 我不是想说点好话哄哄你们，维修和扩建文化馆在我这儿仍是年底以前的一项重点提案。
1: 我把那些东西拉到我家去是迫不得已，是万般无奈，可我就纳了闷儿了，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什么都记得，你为什么就不去跟他们说呀？
0: 我是见到你之前几分钟才刚刚知道你的事。
1: 明白了。他们是一边有人开警车送我走，一边有人打电话通知你。
2: 李一红气消了点儿。
1: 我刚才态度不对，多原谅啊，主席。
0: 是副主席。
1: 没有正的，你副的就是正的。
0: 那是你以为。
1: 那我不叫你正的，也不叫你副的，就叫你老蒋吧。我说老蒋啊，现在我开始跟你好好说话了，是你还不跟我好好说呀。
2: 李一红边说边拍了蒋副主席的肩一下，站起反客为主，找出茶叶沏了两杯茶端过来放在了茶几上，重新坐下接着说。
1: 喝口茶消消气儿。
2: 蒋副主席端起杯呷了一口，李一红也端起杯呷了一口。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他们？
0: 找谁？
1: 找市局啊，把你知道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说说，他们不是就不嫌疑我了吗？
0: 我本打算那么做的，只不过还有点犹豫。
1: 那现在就别犹豫了呀。
0: 是啊，现在一点也不犹豫了，决定了。
1: 这就对了嘛。
0: 我决定不去找他们了。
1: 什么？

0: 什么？你闹半天，你还是……
1: 李一红猛地站起来，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着蒋副主席。蒋副主席低着头，仍尽量平静地说：“
2: 你还是要做。”

0: 李一红看门一眼，原地转一圈，似乎打算干脆一走了之。蒋副主席又呷一口茶说，
1: 想走？我劝你别走。你要是走了，听不到我对你的建议和忠告，对你是个损失。
0: 李一红气呼呼地又坐下，端起茶杯喝凉开水似的一饮而尽。
1: 我们政协各方面的委员都有，而且我是学法律的，这一点你也许还不知道。
2: 你恐怕不会亲自当我的辩护律师吧？
1: 当然不会，我的身份不允许我那样。
2: 那我知道和不知道一个样。
1: 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去参加调研组还任组长，很有责任感，也很辛苦，而且成果重要。这些情况省政协吴主席已经向我通告了，我也很欣慰。可在本市，你却成了犯罪嫌疑人，成了立案侦查的对象。别说你自己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就是我也难以接受。你以为我刚才坐在车上是要下班回家吗？你错了，不是，我是想去找市委王书记，要求他过问一下，或者说干预一下。可没想到，车还没出院门碰到了你。现在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
2: 小心眼，就因为我进门耍了一点态度，想法就改变了？还完全？
1: 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小心眼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的态度我也能够理解。我是回忆起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和我有关。那一年我也刚成为市政协委员，却有人到处投匿名信告我，说我接受企业巨额的贿赂，替打官司的企业收集伪证，检察院也对我立案了，一时满城风雨。当时在我看来，似乎人人都幸灾乐祸。我认为政协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委员不蒙冤，于是就去找当时的政协主席，他正住院呢。护士交给我一张纸，告诉我病人情况很不好，实在没法交谈。我把想对你说的话写在这张纸上了。我展开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儿：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政协也不能为你做什么。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我当时觉得这是废话，很失望。不久，那位政协主席病故了，我也在法庭上获得了清白，但是我对那位政协主席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临死了还那么的明哲保身。第二件事和你们老馆长有关，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恼恨他的人也不少，结果他又被陷害了，对方能量颇大，一审二审他都败诉了，和被判刑就差了一步。那时我已经是政协副主席了，我就将你们老馆长请到政协，真诚地表示要以政协的名义助他争取到公平。老馆长却不满意，他说，您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市政协也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老馆长说，我虽然并没有钻研过法律，但是近年也还是深思过一些司法问题。依我看，全世界的司法现象，它的公正与否基本取决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 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独立性，独立性就是权力排他性，审理过程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影响。第二方面，那就是条文越细越好，越细留给法律主观认定的空间越小，非公正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第三方面，法官水平怎样？第四方面，社会监督怎样？如果一位政协委员涉案了，政协机构于是出面施加影响，那么人大也可以对人大代表照此办理了，上一级官员也可以对下一级官员照此办理了，那么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关系最自然了，法律本身也就只有对老百姓才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了。哎呀，听完他的话呀，我有点明白去世的政协主席的意思了。老馆长又说，我身为市政协常委，只有替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义务，没有受政协特殊保护的资格，我的案子那只是我个人之事，面对

0: 律，我和老百姓不应该有什么两样。如果您出面了，那就等于是政协出面了。即使法律最终还我公正了，百姓会怎么看这一件事呢？他们也许会说，看人家政协委员摊上的官司和咱老百姓摊上官司结果就是不一样。那政协和司法其形象不是两败俱伤了吗？中国的司法公正需要我们政协和人大来监督它，促进它。我们政协的形象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证明它，提升它。我们政协的形象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只有使命，没有特权吗？如果我们政协委员似乎也变成了受什么特权保护的人士，那我认为就是政协的悲哀了。
1: 李一红没有说话，一直静静听着。江副主席看着他叹口气，
0: 哎，我提出为老馆长推荐一位有水平的律师，老馆长笑着答应了。他说，好啊，我这十余年政协委员当下来，先后将五六个人推上了被告席，我自己当几次被告，那也符合因果关系嘛。人不能活得太娇气，政协太需要他那样的政协委员了。
1: 李一红陷入了沉思。
0: 一红委员呐，我想问你一下，你替那位老爷子领不到退休金的事儿讨说法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的理直气壮呢？
2: 我和他不沾亲不带故，纯粹是因为一个理字，所以气壮。
0: 那政协和政协委员什么关系？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沾亲带故的关系。你来找政协做主，我理不直气不壮，对于中国政协要肩负的使命和责任还很多也很大，任重而道远，丝毫可能对政协二字发生负面影响之事，我不能为。不是怕负的转不成正的，是怕政协远避特权的形象受到损害。
1: 李一红不禁转脸看蒋副主席，蒋副主席也正转脸看他。
0: 所以我也只能对你说，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而且希望你不是像当年的我一样用废话两个字表示不满。
2: 我也希望你能像对我们老馆长一样，在必要之时为我介绍一位出色的律师。
0: 这没问题。
1: 见李一红站了起来，蒋副主席也站了起来。天色已晚，李一红心事重重地走到了他家所住的那条小巷口。吉馆长从暗影中闪现出来。
3: 老李。
1: 李一红站住，愣愣地看着吉馆长。
3: 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说。
2: 跟我家去说吧。
3: 我不能到你家去。
2: 为什么？
3: 哎呀，你这人，你脑子进水了。别人看见了，举报了，会说咱俩串供。你跟我走。
1: 吉馆长拉扯着李一红就走，李一红挣脱了。
2: 我哪儿也不跟你去，我素素还在家担心我呢。
3: 都是你那春梅惹出来的祸。
2: 春梅？跟他有什么关系？
3: 跟他关系大了，公安有可能通缉他。
2: 什么？
1: 李一红吃惊了。李一红与吉馆长来到一个小饭馆里，就着桌上的一盘花生米喝酒。小饭馆里安安静静，算上他们两个，再加上一位和他们隔着几张桌子对对着他们的顾客，总共就三位顾客。那位顾客点了一盘饺子，小饭馆里的女服务员把饺子送去后，靠着吧台百无聊赖的赵小静

0: 小学，那我有什么不同意见的？可我怎么会想到，大小齐卖，这一卖就卖出了40000多美元？
1: 多少？
0: 我又怎么会想到，你春梅用去炒股，一半赔了，一半给套住了？
1: 我问你，多少？
0: 40000多美元，你聋了？
2: 李一红呆若木鸡，女服务员吃惊地望着他俩，片刻又扭过头继续照他的小镜子。
0: 老李，一红兄，事到如今，你干脆公开了吧。
1: 公开什么？
0: 春梅她不是你亲生女儿啊，从法律上跟她脱离关系，一刀两断，那你不也成受害者了吗？你还可以起诉她。那你我俩不是都洗清自身了吗？
1: 不能，我不能。
2: 齐馆长抓住了他一只手。
0: 你还有什么不能的呀你？
1: 他生父在泥石流中死了。
2: 齐馆长放开了他的手，默默地同情地看他，忽然再次抓住他手，怂恿道：
0: 那你那么做不是更没有心理负担了吗？
1: 你混蛋！
2: 李一红怒斥。齐馆长又放开了他的手，喃喃地说：
0: 你骂我，你居然骂我。
2: 他也端起杯一饮而尽，忽然哭泣了。
0: 李一红，你把我坑了，你，我好不容易熬到正科级，不容易吗？我刚考核完，我说要提拔个副处，这下你们父女俩是要把我拖下水，一口咬定也分给我美金了。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1: 别哭，我是那种人吗？
2: 齐馆长用双手抓住李一红的手，语无伦次地说：
0: 你不是，当然不是。一红，到那时候你别说我也同意了，贩卖国家文物，这同意了也是罪呀。
3: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6: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7: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6: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 新上任的

0: 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第57集，
3: 李一红抽了抽手，没抽出来。只得任齐馆长继续抓着。
4: 你放开。
5: 我不放。你先答应我。
4: 好，我答应你。本来就和你没什么关系嘛。你胆儿也太小了。听着，我要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和春梅脱离关系。也不许你再提她不是我亲生女儿这个茬儿。
3: 齐馆长终于放开了李一红的手，对女服务员高叫：
5: 再来一瓶啤酒。
3: 随之又一声高叫：
6: 别来了。
3: 吃饺子那人走到了他俩跟前，严肃地说：
6: 还喝？你们俩这不是串供又是干什么呢？
3: 二人抬起头，不是别人，竟是市公安局的赵副科长。李一红走到家门口时，见杨一柳站在那儿。
4: 一柳，
3: 他不知说什么好。
7: 我全知道了，蒋副主席让我来劝劝你。
3: 李一红又是仰天一叹，自言自语：
4: 我如果不把自己是政协委员太当一回事儿，不去参加什么调研组，也许家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
7: 你别这么想，这么想不对。
4: 进家吧。
7: 一红，素素她在医院里。
4: 我素素她怎么了？快说。
7: 我来时正赶上春梅的老板也在你家，他是来找你说事儿的。是他发现素素昏迷不醒，躺在床上，他开车把素素送到医院去了，我就留在这等。
3: 不等杨一柳说完，李一红抓起他的手，跑到马路边打了辆车，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在急诊室外，他们见到了忧心忡忡的唐之峰。唐之峰局促不安地从长椅上站起，杨一柳抢先问：
7: 啊，素素怎么样？
8: 医生说没什么危险，由于长期不好好吃饭，睡眠不足，再加上心理压力太大，正输液呢。
3: 李一红想进病房，唐之峰横身拦住了他：
4: 你给我闪开。
8: 他入睡了，护士说谁也不让进去，连我也不许进。
4: 你算老几？闪开。
7: 一红，要听护士的。
3: 杨一柳将李一红拉到长椅那儿，和他并肩坐下。唐之峰对杨一柳说：
8: 该交的费用我都交了，那我就走吧。
7: 别急着走，陪我们坐一会儿。
3: 唐之峰犹豫一下，坐在了杨一柳另一边。
7: 唐先生，春梅她将网上拍卖的那些东西的钱款收入你们公司的一个账号上去了，这些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8: 我知道。
3: 李一红隔着杨一柳向唐之峰偏过头去，势不两立地说：
4: 你又使我大女儿走歪路，以后我再跟你算总账。
8: 我给了她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给她开一份不低的工资，我倚重她，信任她，培养她，提拔她，我怎么就又使她走歪路了呢？
4: 离开了你那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我李一红的女儿就不会失业了，不会就挣不到一份工资，就吃不上饭，就饿死街头了。
8: 李先生，我的公司虽然是一家民营公司， 但也是合法公司，而且是一家诚信公司。省里评的十家优秀民营企业，我们是榜上有名的。我是省里正式颁发证书表彰过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公司怎么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呢？你身为政协委员，说话要有根据，否则那就是血口喷人，就是诽谤。
4: 我说话当然有根有据。你和养老院黄院长在进行什么勾当？我告诉你，那一件事儿由我李一红监督着，你们就休想成交。
3: 坐在长椅上的杨一柳极不以为然地摇头。一名护士从一间病房中走出，指责道：“
2: 哎，这是医院，知道不知道？到别处吵去，一点公德心都没有。”
3: 说罢，瞪了面呈窘状的李一红和唐志峰一眼，转身又进去了。
7: 你们呀，两个男人，让人家一名小护士训得自在吗？连我都替你们害臊。尊重我的，请坐下；不尊重我的，请离开。
4: 我小女儿在病房里输液呢，我离开干嘛？
3: 李一红气哼哼地又坐下了。
8: 杨校长，不冲我对您的那份尊重，我转身就走。
3: 唐之峰也忍辱负重地坐下了。
7: 唐先生，你先别理他，先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8: 嗯。
7: 我和唐先生说话时，你先不要打断，不要插话，行吗？
3: 李一红将头朝另一边一扭，意思是服从了。
7: 唐先生，春梅用那一笔钱炒股，你知道吗？
8: 哎，也算知道，也算不知道。有天春梅跟我商议，说她家那些破东西居然在网上拍卖的挺火，而且感兴趣的还都是那些老外。但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外汇由境外汇入国内，这手续相当麻烦。那我们公司呢，正好有这方面的条件，问可不可以借用我们公司的账号。我说当然可以。他跟我说，这事儿本来是素素做的，可素素是高中生，明年就要考大学了，起早贪黑的用功哪顾得上啊，就由他来负责了。他还说他爸要把拍卖所得的款项捐给贫困农村去建小学校，他成了政协委员以后，那更是他急着要做的一件事。他知道他爸自他小就格外疼他，他长大了两个人却老闹别扭，他觉得太对不起他。又因为省里那些干部子女入重点中学引起的风波，让他更是气上加气。我们俩呢就商量着给他爸一个惊喜，同时也改变一下他爸对我的印象。我就说拨十万给他，帮他爸做成他要做的事儿。
4: 你把十万元拨给他了？
8: 当然。你打听打听，我唐之峰在商场上那也是一言九鼎，掷地有声的。他也真到贫困农村去捐了，我陪他去了一次，他自己去了两次，每个村子都捐了十万元，那就只剩下十几万了。又一天他对我说，十几万再捐一次就没了，想投到股市当中去搏一搏运气。这我是坚决反对的，可是他却背着我一意孤行的就那么做了。
3: 唐之峰隔着杨一柳伸长脖子，又将头偏向李一红，遗憾又恼火地说，
8: 你大女儿哪点都好，就是有时候太自以为是。我看啊，是随你李一红的根儿，你遗传给她的缺点。
4: 有志气，你离我女儿远一点。
7: 你看你们又开始了，我饿了，估计是你们两位也没吃什么吧。这样吧，素素既然没什么大事，我们也不必当她是一个重病人似的守在这儿。两位谁请我去吃点东西啊？
8: 我也想请。
4: 当然是我，轮不到你。
8: 这你说了不算，得听杨校长的。
7: 唐先生，你是老板，你破费吧。一红，你是熟人，必须陪我。
3: 唐之峰向李一红投去胜利者的一瞥，李一红把头一扭。

0: 来到小饭馆里，要了三碗馄饨。
1: 那你知道春梅现在在哪儿吗？
2: 不知道，找不到她了。我心里也惦着。
3: 讲实话。
2: 我撒谎干什么呀？不就是十几万块钱吗？她又不是往自己兜里揣。为了春梅，我给补上不就是吗？多掏那十几万，我公司垮不了。我爱的人犯不着东躲西藏的。
3: 用不着你发慈悲，我李一红砸锅卖铁也要自己补上。
2: 你砸锅卖铁，那是一个想让春梅出现的法子吗？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我听春梅说，那些一直被当成破烂的东西，不全是你十几年用自己的钱买的吗？那如果确实是这样，公安局也没必要瞎掺和啊。
1: 究竟是不是这样？
3: 确实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呀。文化馆那么穷的一个单位，哪有钱供我买这些？我呢，当年也没那投机的头脑，为了今天发一笔才买。当年纯粹是因为觉得那些东西能体现某种历史，不被当成好东西看待太可惜了，就一件件咬牙花自己的钱买回来了。既然文化馆给腾出间小屋存放着，我当然也就一件件登记在文化馆的公务册上了。当年我头脑里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公司观念，认为只要是宝贝，即使是用自己的钱买的，算成是公家的了，也不感觉到吃亏，觉得连自己都是公家的，何况个老旧不堪的东西。现在公安一较真儿，我反倒有口难辩了。
1: 齐馆长总应该能作证吧？
3: 我听他说了，他做的证反而对我不利。人家公安问他东西属公属私，他一开始说是私人性质，人家公安又说了，那为什么起先存放在文化馆，为什么登记在公务册上，他又改口了，说那就是属公。他那人是个好人，和我关系也不错，可胆子太小了，一见了穿警服的心里就发毛。他到文化馆以前，那些东西也就已经在管理了。

0: 非让他给出个属公属私的结论，也着实太为难他了。我不怪他，要是非要有人作证，那也只有我们老馆长说得清楚了。就是按公务来论，拍卖了，钱捐了，炒股赔了的给补上了，那又能给他定成什么罪啊？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擅自拍卖公务，法律也是不允许的。何况一部分款项还用去炒股了，十几万那也不是小数目。
1: 超过判刑的杠杠了，补上也只不过是争取减罪的一种前提，而不是无罪。一红，此事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2: 大不了我替春梅去坐牢，那素素就只有托付给你了。
1: 现在官场上都求政绩，有时候为了一点可能算是政绩的事儿多互相争呢，千万别让公安局那些人小题大做，做大邀功，
2: 把一个刚当上政协委的人给推上被告席了，他们多神气啊！
3: 随他们的便吧。怎么能随他们的便呢？得赶紧找关系摆平啊！
4: 杨校长，您是市政协常委，您面子大，我看您应该去找你们那位蒋副主席。
5: 不许，我李一红家摊上的事儿，你姓唐的不要瞎掺和。
3: 蒋副主席忧心忡忡地拨通了省政协 吴主席家的电话。
6: 吴主席吗？我是安庆市政协的蒋春辉，有一个关于李一红的情况，我想应该及时向您汇报一下。吴主席坐在沙发上接电话，他夫人坐在他旁边，拿起遥控器调低了音量，电视里正在播新闻。
7: 你考虑的对，难怪他也不打一声招呼就溜回你们安庆市去了。我看这样吧，事情不是还在调查之中吗？在没有成为法律事实以前，我们都只能静观以待。您的态度是对的，我完全同意。对，还是要通知他回到省城来，后天下午他们这一个调研组要向省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再重点汇报一次。
3: 吴主席放下电话，他夫人问：“
8: 又谁出事了？”
3: 我得给刘书记打个电话。起身离开客厅，走入书房，去给刘思义打电话。
7: 哎，思义同志，吃过了吧？
8: 哈，我想到你家去坐会儿。
7: 啊，十来分钟的路，走过去就当散步了嘛。
3: 十几分钟后，吴主席来到了刘思义家门外。
8: 按门铃，
7: 小阿姨开了门，刘思义起身迎出自己的房间。
8: 就别换鞋了嘛！
1: 哎，要尊重你家小阿姨的劳动啊，是不是啊，小芳？
9: 那是，我今天刚给地板喷过蜡。
3: 吴主席说着，和刘思义一起走进了房间。一进入房间，刘思义就说：“
8: 小芳，把门关上。”
1: 我又不偷听，关什么门啊？
8: 那也关上。
7: 门关上后，刘思义为吴主席沏了杯茶。夫人呢？她老父亲住院了，在医院尽孝呢。我也正想和你聊聊，一想到今天是星期天，又不好意思打扰你。
1: 哦，你先说。
7: 哎，你是客人，你先说。我猜到你想说什么事了，我想说的事对你想说的事有影响。我先说了会破坏你情绪。
1: 所以还是你先说的好。坏消息，严重吗？反正不是令你我高兴的消息，啊，但也谈不上多么严重。那我先说，秘书们把李一红他们那个调研组的初步汇报整理出来了，相比而言，属他们发现的基层问题多。我越看想的越多，这忧虑越大。我觉得，恐怕平德县的几套班子 该动动手术了。那天我听他们汇报时，也有同感。省界边上的一个县，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毛主席那句话，现在也还是对的。政策和路线确定了以后，这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一放松了党纪要求和制度性的考察，腐败几乎就难以避免。
7: 李一红他们那一个组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未雨绸缪的警示，以后的腐败现象跨县。

0: 存在，跨市存在，跨省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你利用我的权利，我利用你的权利，你给我开绿灯，我充当你的保护伞，你变成我的左手，我变成你的右手，你使我权力最大化，我使你非法合法化，这也许会是新的特征。
1: 哎，这全省大县小县总共15个县，如果哪一个县的班子垮了，我这位省委书记心口疼啊。前几年只知道别的省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我们省也轮上了。坦白地说，听了李一红他们那个组的汇报，整整一夜我就没合过眼。
0: 哎，省里恐怕也会有一些干部难辞其咎啊。
2: 刘思义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一先没说。
1: 啊，对了，有件事我还要告诉你。平德县派专人开辆车来到省城，送来了一封告状信，告的正是李一红他们那个调研组。
0: 哦，什么时候？
1: 就今天中午的事啊。信封上还写着10万火急。尽管今天是星期日，办公厅值班的同志也不敢怠慢，及时通知了我。我呢，下午去了省委一次，及时看过了。
0: 这么快？告李一红他们什么呢？
1: 什么偏听偏信啊，罗织罪名啊，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歪曲事实，好大喜功啊，等等等等。
0: 啊，您怎么认为？
1: 如果所告只是李一红一个人，那对我会有一定影响的。所告只是陆源一个，也会有一定影响。告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毕竟都是你们政协的新委员，不成熟，缺乏调研经验，自以为是，都可能的。但告的是包括徐大姐在内的他们三个，这我就怀疑了。徐大姐我是了解的，人家本届结束就不再是政协委员了，60多了，以后也不会再试了。人家参加调研组那完全是参政热忱的驱动，告他是幕后唆使者，这于理不通嘛，妖魔化的一种告法嘛，那还不如干脆直接告你告我。再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调研组前脚才回省城，这后脚就追来的告状信，未免太紧张了吧，还煞有介事10万火急，又不是刀下留人的法场搭救，有那么急吗？我看平德县的某些干部心虚啊。
0: 哈，您能这么认为我很宽慰啊。
1: 景泰啊，我是这么想的，处分和制裁干部应该是特别慎重的事，以前我们总讲要对党负责任，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对干部本身极其负责任，两种责任加在一块儿，不由我们不慎重。所以一方面，景气二，你我加上纪委书记，咱们要再听李一红他们那一组更充分的汇报一次，让他们打消一切顾虑，不仅要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调查到的说出来，还要把他们心里想的也说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要正式派出一个调查组，由你亲自带队，加上省纪委的同志，再去听听平德县那些领导干部的声音。动手术，那首先要诊断无误啊。由省纪委书记带队，不由人家县里的干部们不紧张吗？由你省政协主席带队，这紧张空气呢就少了许多，不那么风声鹤唳的，许多事情也完全能一清二白，你说呢？
0: 好，支持你的想法。
1: 我说完了，该你说了。
0: 我呀，只有一件事情来通告你，那个李一红他出问题了。
1: 什么？男女作风，
3: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一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2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话房子了。
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

0: 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知道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押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一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

0: 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

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许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七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而根据五八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她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雨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雨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

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临近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临近，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临近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丽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

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静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静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她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她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灵。

0: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第十四集。
2: 有人说爱情是一杯毒酒，只是还有许多人义无反顾地喝了下去，含着笑带着泪，收获一段倾城之恋，惊心动魄。岁月终究待他不薄，在风华绝代的年华里，给他一段摄人心魄的爱情。不管这个男人是谁，不管这个男人是否值得他交付芳华，他终究是爱过了，在最好的时刻爱过了一场，也不算辜负了流年。那夜回到家中，艾玲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太过特别，她绽放如最美的玫瑰，独倚窗台，蓦然回首，她突然明了，原来这么多年的兜兜转转，只是她一个人寂寥的独角戏。她并不喜欢守着岁月独自微笑，独自沉醉，他只是没有寻到那个可以烟火与共的那个人。剪不断，理还乱。这一次，红线将他与他束住，他寻到了胡兰城。原来情窦初开的怦然心动是如此甜蜜，他如何能放他走？在最恢宏美好的时刻。第二天，胡兰城如约而至。张爱玲穿上宝蓝色绸质袄裤，戴上嫩黄边框眼镜，眉眼间写满妖娆风韵，脸颊宛如月光一般柔和。她竟然为他精心打扮过了。一个女子，只有在心爱的男子面前，才会在乎自己是否美丽。这一次，他的家门为胡兰城从容打开，他常年深锁的心门也为他彻底开启。他坐在书桌前，想要写点什么，只是奈何脑子被胡兰城填满。他又拿起了书，想要看一会儿稳稳思绪，只是食不知味，也不知看了些什么。这一刻，他不是作家，也不是艾玲，他只是世间一个寻常的女子，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情郎，期待着，也不安着。孤标傲世携水饮，一样开花未抵迟。他沦陷了，彻彻底底。他来了，从容地跨过敞开的门扉，便看到了带着兵器的房间和同样带着兵器的艾玲。摆放简单的家具，富丽堂皇，带着现代的新鲜明亮，给他无边的刺激与诱惑。只做家常打扮的艾玲静静地立着，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清爽宜人，扬起一世馥郁香气。柔艳， 这个词猝不及防地闯入了胡兰成的大脑，这变成了他形容艾琳的词汇，恰如其分。他被镇住了，在这兵器纵横的房间，他开始不安，如刘备进到孙夫人房间一般，不知不觉间便拘谨胆怯起来。胡兰成说，你们这里布置得非常好，我去过好多讲究的地方，都不及这里。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一切温暖亲近，心是满的，连哒哒的马蹄也能生出点点诗意。爱情在时，一切都是诗。又是一场畅快的交谈，一个翩翩公子，一个佳佳才女，一个侃侃而谈，一个温存相对，如水的温柔围绕在四周。他们忘掉了时间，也忘掉了凡尘。张爱玲一如往常，静静地坐着，聆听胡兰成的只言片语。两个对的人，哪怕是相顾无言，也自有属于他们的舒服与融洽。胡兰成说，男欢女怨，一种似舞，一种似斗，而中国旧式栏上雕刻的男女偶舞，那蛮横泼辣，亦有如薛仁贵与代战公主在两军阵前相遇，武艺似斗。他是穿梭在万帆间的风流才子，偶然遇到了张爱玲这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自然想要征服。只是他说，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他的指示素手。烟花柳月，云水苍茫，到了他那里，一切风华绝代都蒙了尘雾。他顾不得许多，只想停留在他的波心。他喋喋不休，谈天说地，只想着一直和他聊下去。不管时光如何流淌，天地如何转换。胡兰成说起艾琳祖父张佩伦与李鸿章家的小姐的一段佳话，并提起了李家小姐为张佩伦所作的两首诗，赞叹之意溢于言表。听到这里，艾琳高兴不已，这么多年他听过太多年老貌弱的祖父配不上祖母这样的大家闺秀一类的话，今天终于遇见的心仪男子竟然和自己看法相同，怎能不喜欢呢？谈到兴处，艾琳还将祖母那脍炙人口的两首诗抄给胡兰成，并告诉他，其实这两首诗出自祖父笔下，祖母压根儿不怎么会写诗。胡兰成听后很是惊讶，在他的眼中，祖父张佩伦虽然是年老落魄的男子，但却没有丧失志气。他满腹经纶，才情如雪，内心丰盈，这样的男人自有独到的魅力。而胡兰成这一刻竟有了几分祖父的影子，落魄不羁，才情四溢，这样的男子即使臭名远扬，也有着诱人的魅力，他如何能不爱呢？他又谈起素昧平生时曾与苏青一起去为他求情的事。胡兰成听后觉得女人到底是幼稚的可笑，但是一种叫做感动的情绪自心底慢慢的升腾，嘴上还以相府小姐慧眼识珠恋上张佩伦相遇着。哪个男子没有说过几句暖人的情话，更何况胡兰成这样的浪子，只是把情话说得真真切切，总是引人欢喜的。 他们更加确定，不论世事如何，两人还是爱上了，坠入了谜一般的情网。花开了，世界斑斓无际，意乱情迷时，谁会去想陷入爱情的人到底会输还是会赢？命运为他引来了胡兰成，给了他一份渴望者的深邃爱情，也给他带来一场注定遍体鳞伤的博弈。在上海滩风生水起的一代才女，因为这场爱情，生活无端地换了一番模样。总是要离开的，天在不知不觉间已暗了下来，他们的交谈被迫终止。胡兰成起身告辞，两个人都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回到家后，胡兰成依旧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迫不及待地取出纸笔，为艾玲做了一首新诗，又附上一封长信。这便是他写给艾玲的第一封信。情书总是带着浪漫的使命，传递着浓浓的爱意。胡兰成自诩文采斐然，但在张爱玲面前，总觉得自己贫乏浅薄。这一刻，他如一个幼稚的男孩子，笨拙地写着自己的心事，只想让心爱的女子明白自己的情意。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用这句充满着禅意的话，给胡兰成回了信。短短八个字，却字字珠玑，道尽衷肠。他终是懂得的，所以无需多言，便默契十足。张爱玲曾是冷漠张扬的女子，却愿意为了一个早有家室的她，选择义无反顾的宽容和懂得，该是多大的慈悲。桐花万里路，连朝雨不息。从此以后，每隔一天，胡兰成一定要去看张爱玲。每一次，他轻轻叩门，他应声开门，两人相视一笑，宛如相识数十年的老友。他坐，他便泡两杯热热的红茶，两个人在氤氲的茶香间吃一些精致的小点心，谈些文艺，说些故事。一来二去。

在这美丽温情的公寓里，两个人更是默契十足。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风淡淡的划过，雨静静的扫下，带过曼陀罗的芳香，百合的凝郁。他们的世界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晨昏无常，只有美好温情，只有深情的彼此。他们就这样沉在了时光里，红尘相依，现世安稳。人间烟火，岁月静好。张爱玲说，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胡兰成说，和他相处，总觉得他是贵族，其实他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后站在他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不过是暴发户，这绝不是因为他有着传统贵族的血液，却是他的放肆的才华和爱悦自己，做成他的那种贵族气氛的。人生最珍贵的便是懂得。我不知爱玲恋上这位翩翩公子哥，是否就是因为这份懂得？但我知道，他曾经说过，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只是相聚总是短暂，不久之后，胡兰成便调到南京任职。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心里的云彩。张爱玲说，你说你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你上回你回南京，我几乎要感伤了。一个不轻易谈感情的女人，一旦爱了，便是死心塌地的万劫不复。她经常给他写信，虽然语气风轻云淡，不见离愁，但长在骨髓里的思念早已发芽疯长。他将一个无衣女子所有的一切都写成信笺，跨越千山万水寄给那个深爱的男子。只是还好，分离并不是永远。每个月胡兰成总会回上海一趟，小住个八九天，与他耳语厮磨，了解相思。每一次回来，他不回家里，妻子在他心中早已失了分量，他的一颗心都寄在了爱玲那里，便带着满身的风尘仆仆径直赶了。进门便熟忍地说，我回来了。他来了，他便废了枝，他也废了根。两个人日日相伴房中，连出去游玩都不想，也没有功夫。他只想缩在他的怀里，轻轻拂过他的眼，他的鼻，他的嘴唇，恨不得将他的整个样子都刻在脑海里。芸芸私语无尽时，他们只想男欢女爱，缠绵以对，哪还顾得了许多。在他面前，她只是世间最寻常的女子，只想以一副小女人的姿态拥抱属于她的幸福岁月。她走了，他便轻轻地卷起书页，慢慢地摊开稿纸，读读书，写写字，想想他，日子也算过得惬意。他终究是张爱玲，民国的临水照花人，怎么会因为思念缠绵悱恻，泪流不休呢？
更何况与他一起的日子太过甜蜜美好，回忆起来便会心花荡漾，离愁别绪也淡了几分。时光如水，然后他便又来了。或许在他看来，爱情便是要坦率真诚，所以在他的面前，她成了稚气天真的小女孩，任性可爱，展露着自己真性情的本色。喜欢打扮，爱胭脂香粉，衣服时尚新颖，爱吃零食。她像一只俏皮的红嘴绿鹦哥，围绕在她的身边叽叽喳喳。她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她，哪怕是小时候喜欢的小物件，母亲从埃及带来的新鲜可爱的两串玻璃大珠子，她亲笔所做的绘画，还有小时候写的作文小说，自己精心抄写装订并保存着的小说《摩登红楼梦》。有时严英来了，三个人便一起热热闹闹地说说笑笑。胡兰成依旧是儒雅的公子，连嘴上抹油献殷勤的话都说得自然而然，甜蜜不断。艾玲便笑坐着，听他与严英斗嘴取乐，只觉得人活一生不过如此，只要朋友和爱人伴在身边，即使沉默也是快乐无比。严英给艾玲取昵称为张爱，而胡兰成昵称为兰妮，恰巧凑成一对，浓情蜜意临满相见的日子。张爱玲还曾为严英翻译过一封写给胡兰成的信：亲爱的兰妮，你在你那个地方是要被蒸熟了吧，多好。俏皮轻快的言语，虽说只是翻译，却可以看出那段日子他的心是欢喜的。那是战火弥漫的年代，人间烟火纷飞，却总可以容得下两个相爱之人的卿卿我我。胡兰成虽然是热衷政治的人，但在艾玲面前终不敢太过造次。他们谈

0: 天说地，谈情说爱，却少谈无常的事实。那些大的政治背景和热血战火，终没有柴米油盐来得实在。人间烟火，岁月静好。一日，胡兰成自艾琳家里出来，一时高兴，便去了朋友熊建东处。他见熊建东夫妇与周佛海夫妇四个人正围坐着打牌，便坐在旁边看着。只是看着看着，便高兴得有些飘飘然，忍不住吟啸高歌。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遇上张爱玲，恋上张爱玲，他也是欢喜的，有时也会做出一些幼稚的举动。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企业真真，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他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他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玲。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你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爱因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到过年呀，一个千古难题就会被提上日程，那就是去谁家过年。对于这一点可谓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别的解法，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文章，节选自李美阶的散文《在朋友家过年》。与挚友一同度过春节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年春节是在朋友家过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家过年，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因为通过这次实验，我已经获得了一种过年新思维。我的朋友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但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什么政治。他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包容，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为包容的女性了。这也是我到他家过年的理由。他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女儿却比我儿子大好多，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开玩笑叫我干妈，然后我俩一起恶作剧地管他妈妈叫咱姐姐，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这叫多年母女成姐妹。跟一个18岁的女孩一起逛街上网真是好，她对于时尚和网络的掌握都比我前瞻和丰富，仿佛进入了一片属于她的水域，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带我游。我老实说，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就好了。女孩对我的欣赏也胜过对她妈妈。朋友说，那你们俩做母女吧，我就笑， 叶公好龙啊，真要到一起还不打死了，争风吃醋还要抢夺漂亮衣服，恐怕谁也不会让谁的。更重要的是，谁来做饭吃？谁来做饭吃？我和女孩给出同一个答案，请人做。可是大过年的没人给你请，于是我们又模糊而坚定地认为总会有办法的，叫外卖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吃，再不行买净菜自己做也很简单。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美好地反问，还怕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已经烦透了那种总是把做饭问题摆在第一位的生活思维，做饭好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宪法似的。我就不信所有的生活首先都会在做饭问题上绊倒，只有对生活最没有力量感的笨蛋才会那样认为。三个女人心态的格局有点像张艾嘉的女人二十三十四十。朋友的女儿在家里是大小姐，我就顺势成了二小姐，美美地享受着我的好脾气的朋友的爱心，只把杭州做汴州了。我和女孩之间的默契度超过我和朋友她和她妈妈之间，但我们俩若成母女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我们俩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兴味十足地看电影，我的朋友就在厨房里忙活着弄吃的，不停地过来请我们点菜，却常常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于是再自己回到厨房琢磨去。我们在房间里的幸福，其实都是由厨房里忙活着的那个人来托底的，而我这样的妈妈却做不了这样的生活托盘。偶一为之尚可，长期坚持没门儿。朋友把自己老家、女儿父亲老家以及目前所在城市三地过年的规矩集结到一起，创造了自家过年的规矩。年夜饭我们吃了生菜、生财、水芹，因为中空并多关节，寓意路路通。豌豆苗，本地发音叫安豆头，谐音安道头。白菜豆腐保平安，粉丝钱串子，肉圆大团圆，蛋饺金元宝，红辣椒状元红。朋友的女儿今年高考，煮全鸡大吉大利。本来还要有鲶鱼，寓意年年有余，朋友没买到，便用带鱼来刮菜带了，自己解释曰带带有余。主食为鸭肉丁煮饭，鸭含着才鸭在箱底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饭不能吃完。后来我的朋友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前鱼后鸭是不能吃完的，尤其鸭头和鸭脚必须保留到初一。他是图省事，把鸭肉和同样不能吃完的米饭煮到一起了。原来他的规矩部分为山寨版，怕谬误流传，所以赶快向我纠正。我说，你自创一个门派，充当鼻祖母不也很好吗？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朋友又去煮来水饺，这是女儿爸爸老家的规矩。我是北方人，第一次知道南方人年夜也可以吃米饭的，并不一定要吃饺子。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如此地道如

如此寓意深刻的年夜饭，每一筷子都有讲究，都有文化。饭菜过于丰盛的结果，就是初一我们吃了一天剩菜剩饭。初二早上，朋友煮的是面条，刚吃完，他的女儿从网上看到初一饺子初二面，我大喊呀，又吃了一顿正确的饭。那两天，规矩成了我的思维定式，几乎喝一口水都要问一下有什么规矩，我成了一个活得非常讲究的人。也好，规矩越多越像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文化印象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鲜明过。也许年就是由这些规矩制造出来的，所有的形式都给了我们一种关于年的暗示，给了我们一种不同于寻常日子的滋味。我知道，以我为家庭主妇的年为什么没有年味儿了，因为我几乎什么规矩都不懂，什么讲究都没有。这些规矩和讲究就是文化，决定我们过的是春节而不是圣诞。不按规矩就等于没有文化。以后我还是少提移风易俗之类的话吧。明年起，我将敬天畏神，供奉列祖列宗，吃正确的年夜饭，做一个会过年的人。在朋友家过年期间，我看到了所有一直想看而又找不到的电影。我们躲在温暖的小房间里，让一堆零食包围，过着幸福并堕落的宅女生活。我第一次发现小房间的好处，一种特殊的温馨，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里。为了让自己幸福和堕落得更充分，我们还叫了外卖。外卖是宅生活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可不想错过。20分钟后，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穿着长筒雪靴，把冒着热气的甜品送上门了，像派发礼物的圣诞公公。我发现我是如此乐意鼓动自己堕落。那些极其小资的非常醉、非常美、像醉一样的醉等等语词，对我极具诱惑力，使我非常渴望体验一把。可我并不是一个活得多么拘谨压抑的人呀，可能女人血管里多少都流动着一点酒一样的东西吧。其实如此卖力的学习小资，恰恰说明我并非小资，堕落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总是把自己管束太严。虽然乐不思蜀，当家人从老家返回时，我还是回家了。路上给我的朋友及女儿发短信，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新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李美街选择了去朋友家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年，作家楚水敖则选择与所有亲人过一个大团圆的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楚水敖的散文《在余姚过年》。
4: 最近十多年，我几乎每逢春节必去浙江余姚，这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的老家，我要看望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妹，还因为在故乡过年总是有特别的味道，能激起特别的开心。每次过完年回来，我把那些特别的感受说给上海的亲戚们听。去年春节前夕，我的几位大小连襟、大小姨子一大帮子找我和我的妻子商议，他们也想换换口味，一起到余姚过年。我在高兴之余发现自己的疏忽，这么多日子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请这些亲戚上我老家玩呢。我忙把这个意向告诉了母亲和弟妹，我在电话里对母亲和弟妹们说，最好充分利用余姚这块热土的优势，因地制宜，让上海客人渐入佳境。春节那天，我和妻子陪同亲戚们一早上火车，中午就到了余姚。弟妹们兴高采烈地把客人们接到我的小妹家，一进房间，新装修的四室两大厅赢得了客人们的啧啧称赞。客人们围坐一张大圆桌准备用餐了，对小妹房子的颂扬之声仍不绝于耳。而随着一盆又一盆的菜端上桌，亲戚们的赞美又转换成对佳肴的激赏。我一看是十分熟谙的各色冷菜，尤以红膏咸蟹、白斩鸡、梅千层、栗黄、银憨这几样最为显眼，热气腾腾的则是梅干菜烧肉、鸡肉粉丝、苋菜骨炖臭豆腐、荠菜肉丝炒年糕。在一片深情的嚷嚷声中，烫热的绍兴老酒一倒，壳白肉脆的花生一拨，色香味俱全的各种菜肴一尝，一张张笑脸渐渐变成一张张红脸，气氛很快就浓得化不开了。酒过三巡，我用筷子点着几道菜对客人们说，我老家这几样菜上海不容易吃到，大家多吃点。顺便报告，余姚几乎家家备有治肚子疼的灵丹妙药、杨梅烧酒，大家尽管放开来吃，不要担心肚子出毛病。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又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吃和住不是主要的，我想给大家留下一点别的印象。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有逢年过节祭拜祖宗的习惯，这祖宗有三个层面，第一是近的层面，我每次回来总要到故事多年的祖父和父亲坟前拜坟岁；第二是古的层面， 有四位蜚声中外的高人，严子陵、王阳明、朱顺水和黄宗羲。这四位虽不是我的祖宗，但都是余姚的先贤，其中有的还是光照千秋的先哲。

0: 第三是远古的层面，六七千年前曾经活跃在河姆渡的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这第一个层面大家就免了，这第二和第三个层面，我提议大家和我一起去祭拜，特别是河姆渡老祖宗与大家很有关系。我说我们最好今天下午先去龙泉山朝拜先贤，明天一早再去瞻仰河姆渡，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客人们齐声说好。于是午饭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兴冲冲地跟我上了位于余姚城内的龙泉山。龙泉山不高，但有优美的冬景。刚上山坡，就见雕塑般的大树之旁，清冽的泉水正叮咚作响。那晶莹如玉的水流，虽涓细，却透出一股暖意，一缕灵气。我们顿有沁心明目之感，神情为之一爽。我们到了四先贤故里碑亭，大家在碑前立定，仔细端详碑文，我则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先贤们的功德业绩。我说到颜子陵的高风亮节，宋代范仲淹对他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誉。说到明代的朱顺水为抗清而四次东渡扶桑借兵，在日本影响深远。说到清代的黄宗羲不仅是思想家史学家，而且还是教育家和文学家，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正要重点说说王阳明，不料三连进接过我的话头，很得意地谈起王阳明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最后说他是余姚人，但是他的声名尤其是思想不仅传遍中国，而且远播世界。这时三姨子忽然说，这古碑看来看去不像古的，好像是新仿的。我立即赞他好眼力。碑亭原来建于清代，十年浩劫中被毁坏，80年代又重建于此。我说真不得了，你们比余姚人还了解余姚的祖宗呢，说得大家异常高兴。第二天，弟妹们陪同我和上海客人乘坐崭新的面包车直奔河姆渡。天气出奇的冷，河姆渡的山出奇的安宁，那山下又宽又亮的河水流得出奇的静。我们毫不畏冷，在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一带别具特色的景色之后，又饶有兴致地细看这里的博物馆。上海客人对馆内陈列的食物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众多的木器，对造型颇为别致的古器欣赏良久，又议论良久。遥想六七千年前，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我们的先祖，曾在这里耕耘栖息，而他们非常值得珍视的文化意识的积聚变更，又成为至今发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如今这山川地形的轮廓依然如昔，但是沧桑巨变，而那历史深处的东西重见天日，一年复一年地成为我们认识人类发展变革的参照。面对深远的历史与今日的大地，怎能不令我们感慨万端？归途中，大家在感慨不已的同时，又不住地对我说，在余姚过年真是太有意思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何处过年其实没那么重要，心安之处即是故乡，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可以回到许久未归的家乡，可以去看看多年未见的挚友，也可以择一处美景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
4: 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6: Morning。
7: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7: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9: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3: 秀
14: 钟灵毓秀，
15: 眉清目秀，
16: 秀外慧中，
17: 后起之秀，
1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6: 无敌，
14: 无敌，
15: 无敌，
1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朋友圈的诗人啊，你朋友圈有没有诗人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们常说呀，男明星的归宿都是赵本山，殊不知像本山大叔的地方不止长相，还成为了文采斐然的念诗之王。俗的有没文化真可怕，瞎吵吵还声音大的象牙山庄诗王宋晓峰，不了解吧，靠一首出神入化的东北绝句让对手是哑口无言。哑的呢有当年这个娱乐圈纪检书纪卓伟，暗藏玄机的浪漫诗篇让名利场上的鲜肉小花们心惊胆战，吃瓜群众也是笑谈坊间，甚至呢连刚过而立之年的张继科都不能幸免，内涵佳句张口来，马上就成为了乒乓球界的打油诗协会主席。深入中国人的骨髓的押韵基因呢，在中年人身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从40年前也就注定了。 毕竟陪着他们的青春期的可不是什么郭敬明的小说，而是整个七八十年代的浪漫诗坛。当年他们呢，可个个都是意气风发，把一首首情诗是倒背如流，念的是深情款款，撩起妹儿来那简直是白发白中了。如此深厚的文学气息浸润下，上一辈人对于语言表达上的仪式感是极尽苛求的。过年发个祝福短信，整个大年三十上午都要关在小黑屋里啊，遣词造句，先在脑子里构思，然后在本子上修改好，才能按下发送键。就算是和老婆孩子说话，也最好三句话里五个成语，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才华。不过呢，普通人不得不面对的更是那些才华无处安放的辛酸。直到社交网络的出现，圆了爸爸们当个打油诗人的梦想。试问哪个家族群里没有一两位爱写诗的长辈呢？尤其是逢年过节聚会祝寿，那简直就是咱叔咱爸咱大爷现实版的中国诗词大会。正所谓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他们在一众小辈的目瞪口呆之下呢，进行着你来我往的诗词的 battle。 再不善捯饬的外表都掩盖不住这么多快溢出来的所谓的才华了。就像矮丑矬如刘能，一论诗来气质马上都变了。当他眼含泪光，用最哀伤的诗句祭奠着自己对心爱大姑娘大脚的情愫，立刻呀文艺翩翩了。好人厌如苏大强，甚至用自己浪漫的文笔感动了保姆小蔡，差点就成了一段姻缘，留下了论世间谁是诗王就去苏州找大强这样的千古佳话啊！可能这是一句玩笑啊，大家听听就笑一笑就完事儿了。那他们的朋友圈大作不仅是态度真诚，文笔更是一气呵成。同样是日出，当代青年会说：“哎呦，你看这太阳，这是又大又圆。”但是老爸呢，已经写下了一句七言绝句。春天来了，你只能用前置镜头自拍，他们却早已写下了一首散文诗。偶尔年轻人也会产生质疑，他们明明学历也没我高啊，怎么就能够如此的出口成章呢？然后不由得感慨一句，我爸若非生在新时代，定能回堂虐李白。押韵上了，的确啊，虽然他们的大作篇幅都不长，有些地方呀押韵的也不是那么完美，但朴实无华的文笔背后都有一颗自由而心怀天下的灵魂。且看响彻大江南北的念诗之王的开篇之句，有多少人只觉得他是在搞笑，却忽视了白云黑土 CP 的家国情怀。正所谓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旮旯挺闹心，英美合伙欺负人。仅仅56个字啊，就直接说尽了啊这个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儿了啊，字字句句都是对国际形势的担忧，堪称身居东北心怀天下。不过呢，比起词藻的堆叠，诗呀更讲究的是这个情怀和意境。细细的读几篇中年男人有感而发的诗篇，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情感之细腻，下笔之真诚，都会让人感动不已。你就像郭德纲这句著名的定场诗，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而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虽然语言朴实无华，但可透露的呀都是浓浓的人生哲理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鞭挞暗讽。就连平时居于宿舍楼下一角的徐州医科大学的宿管大爷，平平无奇的外表呢，掩盖着几十年的人生智慧，唯有用一首七言绝句表达出人性的大彻大悟。正所谓大一新生娇与贵，自强自立最实惠，虽说在外靠亲朋，学长套路需防备。还有的是啊，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多大道理，但却是最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啊，正所谓有感而发嘛。就像乡村爱情里谢大脚结婚，只有王木生的贺词最与众不同啊，这么说的啊，小河流水哗啦啦，长贵我婶儿带红花，明年咱爹争口气也给儿子娶个妈。和王木生一样爱写诗的男人啊，都是乐观主义的，永远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啊自得其乐。文笔呢更是行云流水，当属这位父亲，打个文字都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一句连环掌里满目不堪血染碧，回首再拍方解气， 放在宋朝啊，我觉得那就是豪放派的代表之作了。这一千年以后呢，说不定也能进入小学生课本的那种哈。所以说哈，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嘲笑爸爸妈妈或者说长辈的那种社交网络，那请你从这一刻开始放下成见，转为深深的敬佩。他们的朋友圈简直就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文豪聚集地，全是华夏草根文艺的继承人。这样看来，到了父亲节的时候，也别想什么了啊！你想送什么礼物多难受啊！别送什么啊保健品了、泡脚桶了、身外之物，在你这父亲呀、亲戚里的眼里啊，那浪费钱还不真诚。直接把他们的朋友圈大作啊印成一本诗集，保准啊，那这自豪一整年呢。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以前呢，喜欢相声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聊自己这个爱好，毕竟啊，身边的朋友们都是什么摇滚、民谣加蹦迪。不过呢，这些年有点不太一样了，这情况，这相声呀，好像被盘活了。近几年呢，似乎又可以称为年轻人的爱好之一了。毕竟还有谁不知道于谦的三大爱好呢？又有几个没听过《五环之歌》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听相声的方式呢早就发生了改变，与老一辈的相声迷不太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啊，早就告别了收音机，各种听歌的 APP 足以让他们耳边一天到晚是包袱不断。除此之外呀，大家也不只是用耳朵听了，更多情况之下呀还会去用眼睛看。平时呢，在茶余饭后拿电视上追追喜剧综艺，业余时间呢相对紧凑的上网搜着看一看，瘾再大一点呢，可能直接买票去这个德云社或者其他相声剧场了。那么各类喜剧型的综艺也把相声搬上舞台，所以能影响到一名相声演员喜爱程度的就不只是他们的活，还有他们的颜值。新生代相声演员高晓攀啊、孟鹤堂和张云雷就拥有一大帮的忠实颜粉，并且呀，年轻人捧角的方式呢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之前你爱说我爱听是吧，如果还能花钱买张票进剧场，那算是相当的捧了。但现在不一样了，除了有粉丝的心甘情愿的贡献票房之外呢，不止相声界里的年轻鲜肉们，就连郭德纲、于谦这些大爷辈的相声演员们也能够享受到偶像级别的待遇。谁能想到啊，相声演员们也能在微博拥有高热度的超话，谁能想到这个满场挥舞荧光棒的场景会出自于相声演员张云雷、杨九郎的巡演，谁又能想到这张云雷啊有大批人称二奶奶的女粉丝。你看这捧角的方式变了，相声演员们自然而然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所以说很多新生代的相声演员们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一层的压力，便开始有意控制自己的身材了。一提到减肥，那大家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德云社的大小姐啊，这个郭麒麟是吧，啊，人其实除了郭麒麟，像什么烧饼、杨九郎这种青年一代呢，也有曾经身为胖子的黑历史。不过呢，有喜欢孙悟空的呢，就有喜欢猪八戒的；有喜欢金城武的，肯定就有喜欢郭德纲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所以说很多人让我减肥，我就不乐意啊，因为啊，这个身材这问题是吧？啊，咱健康就行了啊。言归正传啊，咱们说这个相声，所以说只要相声说得好，还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们拿这个岳云鹏来举例子说说啊。曾经的他呢也风风火火想要减肥，没想到呀粉丝们反而急眼了啊，就是不愿意啊，说他这胖子挺可爱的，就喜欢这样的。而俗话说，外行听热闹，内行看门道。相声虽然发源于北京，发展于天津，但是北京和天津的相声风格差异一直都挺大的。之前呀，相声界有一句行话说啊，说相声有名气的在北京，有本事的在天津。因为天津的相声气氛一直都很火爆，乡土气息也是极其浓厚，并且行家多，难糊弄。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两个后果，一是天津的相声迷们大多是非常捧场，大家都爱跟着台上的演员捧哏接话茬，但是反过来懂行的多了，台上的演员也就压力变大了。再加上啊，天津小剧场多，演员和观众距离较近，台上的演员只要是功底不够啊，或者说是一紧张出了错，下边的观众啊八成就是嘘声一片，全是道号。 如果要把天津相声比作是传统的科班出身，那么北京相声大多都是半路出家，几乎没有从小学这个相声的，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入行，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培训和培养。而天津的相声演员呢，则大部分呢在北方取校进修或毕业的。不过呢，虽然说北京相声演员的基本功都很一般啊，但他们却胜在了身居首都，见多识广嘛，对不对？再加上北京相声容易有更大的曝光机会，一言不合咱就上电视，那有段时间呢还长期占领着春晚晚会呢，对不对？啊，那舞台上全能看着，知名度自然就比天津相声演员就大得多了。当然，相声走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存在绝对的北京相声或者天津相声了。各种相声形式之间的差异都在变小，各种特点也都在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毕竟啊，相声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还有什么机会去分什么派别，累不累？于是天津相声圈如今都在尝试在互联网当中获取新梗，而北京相声圈也意识到基本功的重要性，老手艺啊又捡起来不少。不过什么派别不派别的，能更加的逗人发笑，就自然而然会吸引大量的年轻粉丝。就像郭德纲说过的一句话，相声如果不可乐，那这件事儿就太可乐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润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的时候不觉得这首诗有多么值得传颂，感觉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一首打油诗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明白这首诗的意境。只要我们心无挂碍，乐观一点，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不好的时辰呢？

一位网友分享说，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朋友教他，在找伴侣的时候，共同爱好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愿意认真听对方讲话，并且互相尊重对方讲的东西。他照做了，结果很好。也许这种选择标准选择不到文学作品当中描绘的灵魂伴侣，但一定可以筛选出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对象。毕竟很多破碎的情感都是因为不尊重对方而引起的裂痕。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水清记得每个翻唱版本，无论哪一位歌手来翻唱，这首歌淡淡哀伤的基调都是变不了的。用星体来比作永远无法靠近的人心，这种比喻是很浪漫也很现实的。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有的时候不管怎么努力，都像是相隔了上百光年。讽刺的是，远远看上去却亲密无比，甚至触手可及。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被讨厌的勇气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的事实，但可以更改主观的解释，因为我们都住在主观的世界里。但把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上，注定会让你失望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越想证明自己的价值，越努力反而越失望的原因。而当你开始欣赏自己，所有的美好都会再次回到你的身上。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现在时刻8点整。
5: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